0: 哎呀，真好听，爱到不能爱，直到中西散。哎呦，哎呀，
1: 你就别唱了，我为什么难唱？是我唱的不好听，还是你觉得我唱的太好听？
0: 谎言，谎言没有什么。哎，那叫怎么话来说的？
1: 说
0: 真相才是快刀，
1: 一刀刀割在我心上，刀我。
0: 哎呀。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游戏稍后的时间，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新朋友们打电话参与其中。嗯，好吧，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 预计5月11日青岛近海浪高1.4米， 缩减至0.6米，水温 14.6度， 高潮时中午的12点11分和夜间的 23点59分， 低潮时是凌晨的5点23和傍晚的 18点28分。 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周一的早上起来，我们的游戏呢叫做
3: 听歌识曲。
4: 是的，给你们放出歌曲片段，你们来猜歌名，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
2: 了。哎，对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想打电话参与，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啊。当然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欢迎新人朋友打电话参与，我们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4: 是的，新人朋友的话呢，你如果是第一次，你来主动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有福利和优待的。
2: 自己提啊，
4: 是我们不能每个人都问一句，
2: 我问不了那么多啊。
4: 对啊，那
2: 我顶多听起来。声音不太熟悉，我可能会问一嘴说啊，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等等之类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我不问的话你自己想哈，
4: 就是、啊、
2: 你得自己提，
4: 得提，
2: 对，你得提啊，也想让大家都拿走红包。我说实话啊，想从来没打过电话，从来没拿过的朋友，我也想让你们都参与，都拿一拿啊。来吧，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听歌识曲，大家加油。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7: 你好，早上好。
4: 哎，
2: 早
4: 上
2: 好。有信心吗，李先生？
7: 试试吧，
2: 试试啊。
4: 对，试试。
2: 来，听歌识曲。那您准备好听一下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7: 嗯，

0: 撒谎，这什么歌？
1: 假装，
0: 不
2: 假
0: 是假
2: 装，
0: 装。
2: 不对，不是假装。
0: 嗯，徐良那首歌。
1: 对，徐良一首歌，
0: 嗯，不是假装，叫
2: 不是，
0: 红妆。
2: 对，
1: 红
2: 不
1: 妆，
2: 是，对，
0: 哎，红妆。
2: 记得有"装"这个字儿啊，但
0: 嗯，
2: 是是红妆
0: 是
2: 啊。
0: 的，是的，
2: 再见，拜
0: 哪怕
2: 拜。
0: 你说个化妆呢。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化妆这个字呢，就离你们就比较遥远了，好不好啊？尤其是离你啊，离小管，离 VC，哎，离你们仨都比较遥远。
0: 没事，离明天的小管近。
2: 为啥？
0: 明天他们不是要去直播吗？
2: 哦，直播是吧？
0: 哎，就
2: 哦
0: 曙光直播，咱不是还
2: 哦
0: 发公众号了，
2: 哦，哦，对
0: 那个
2: 对对
0: 视
2: 对
0: 频
2: 对
0: 号
2: 对
0: 啥
2: 对，
0: 的。
2: 哦，你不去？
0: 没有
2: 哦，
0: 我去，咱
2: 咱去
0: 上
2: 不了，
0: 节目，
2: 对，咱去不了。
0: 对，他们8点。
2: 确实，确实，
0: 是是不是？
2: 这个
0: 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啊！
0: 对，
2: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正好这两天下半说，你稍微等一等。哎，稍微等一等，
0: 哎，稍微
2: 等
0: 等，
2: 稍微
0: 等
2: 一等
0: 对
2: 啊，
0: 对对，
2: 等等明天啊。来，下一位3号线的朋友，乔治，你好，
0: 你好。
4: 哎，早上好，大家小爱。
0: 哎，早上好。
4: 哎呀，
2: 早上好，乔治。
0: 哎呀，怎么了？
4: 可好了，你早上，你看周一早上这么早就能打通你们电话，注定这个周就是不平凡的一周。
0: 哎呦呦呦呦，还挺会说，
4: 那
0: 个小嘴儿巴巴的，
2: 挺会聊还。哎呀，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听好啊。

0: 什么歌？
1: 感谢你曾经来过。
2: 歌名是什么？
0: 歌名是什
1: 就是
0: 这
1: 个，感谢你曾经来过。
2: 不
0: 对，
2: 不
0: 对，
2: 不对。
1: 感谢你曾来过。
3: 太棒了！
0: 对，感谢你曾来过。
2: 对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81号君的树，你好，树，
0: 你好，
5: 哎，早上好，好久没打过高峰了，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为什么没打呀？
0: 不想打呗，
5: 我上班时间卡不上，
0: 卡不上
2: 哦，你现在是上班
5: 大工作了吗？
2: 提前了还是拖后了？
5: 拖后了
2: ，
5: 之前是到公司以后正好打，
2: 哦，
5: 然后现在是出发之前打，要不就。反正就是到公司就不是到公司卡点，有可能就打不上了。
2: 明白，
5: 去年不一直啥吗？
2: 可以，来，
5: 一直是第一个、第二个，
2: 没事儿。那你可以试一试啊，看今天这个好不容易打进来之后，这个红包能不能拿走啊？
0: 是的，加油！
2: 来，
5: 参与，
2: 对，就是重在参与。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这是个老歌，
0: 对，是首老歌，
2: 都就在里边。
0: 名字叫做
2: 名字就在刚才歌里边。
1: 天长地久
0: 不
2: 是？你再想想，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嗯，牛牛牛，
1: 什么1999？想起来了，
0: 对对，叫
2: 伤心1999，
0: 伤心1999，
2: 对，来自于王杰的。哎，可惜了，叔啊，再见，
0: 拜
2: 拜。
0: 这个歌真的是他刚就出来的时候，我刚出生，所以我对这个。

0: 什么歌？什么歌？
1: 这首歌我没听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对，
1: 多。
0: 就一天没办法出去。
1: 来，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没听过，
0: 叫《风铃》。
2: 这歌在抖音
0: 老
2: 火了，老
0: 火了。对，它是这个叫什么中文改版了。
2: 哎，
0: 嗯、
2: 是的，再见，
0: 拜拜。
2: 我也没出去，我周日也在家，
0: 我也是，
2: 嗯，玩了一天游戏，
0: 几乎我也相当于没出去吧。
2: 嗯，在我那屋玩了一天游戏，嗯，爽。
0: 玩什么游戏？
2: 说你肯定没玩过，就跟你聊游戏这个事儿呢，
0: 啊啊、是
2: 没法聊、
0: 啊，
2: 没什么沟通语言。你说我跟你说玩什么游戏，奇迹暖暖，你可能有点兴趣。哎，就是换装什么的
0: 啊，这个有兴趣，这个有兴趣，
2: 搭配点衣服啊，
0: 啊
2: 哎，换什么东西啊？
0: 哎，这个我有兴趣，
2: 对这个有兴趣，
0: 这个我有兴趣。
2: 啊、你有兴趣的可能对什么？哎，你对那种类似于现在很火那种声优，你感兴趣吗？就类似于不是类似于声优吧，就是像，哎呀，算了，不好讲。
0: 哦，那算了，
2: 私下讲啊，
0: 一会儿讲。
2: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大姐小爱。
2: 哎，
0: 早上好。
2: 里面你有信心吗？
3: 没大有，上一个不知道。
2: 上一个哦，上一个你没听过吗？
0: 也没听过。
3: 没有。
2: 对
0: 啊，
2: 你在那个你肯定刷过呀。
0: 对，很火这个歌、
2: 啊，
0: 只是可能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3: 但是
0: 对吧？但是还是真刷到过。
2: 来，你试试你的这一首歌啊，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来听好啊。

0: 什么歌？
1: 爱上你是我的错
0: 啊，不是四个字，是与同飞的一首歌，
2: 是个成语。
0: 对，以前2005年左右很火的一首网络歌曲
1: 啊，对对对，一听是好早
0: 是吧？有
1: 点年代，擦肩而过，
0: 对，擦肩而过，
3: 太棒了。
2: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
0: 再
2: 见，
0: 拜拜，
2: 拜拜。对，跟无数机会擦肩而过，但是千万不要跟我们这一次，比如说要进行的研学擦肩而过。在这一次当中呢，我们这一次研学活动呢，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和长沙广电一起合作的，去到的是英国的爱德华私立的百年名校来进行学习。朋友们，这个研学是真的是研学啊，不是说去到那儿去玩的话呢，我们就会说这是个旅游团。哎，我们会去到哪些景点去游玩，这个是孩子10到17周岁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研学活动，去到的是在那里进行上课，上午是课程的培训，全英文的交流，下午呢是一些课外活动，或者呢在某一天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到像牛津、剑桥，像去到哈利波特的这个展区等等之类的，去到这些地方放松心情，
0: 是就是带着孩子看世界、见未来。
2: 对，是的啊，他不光是单单的游玩，他不是游玩，
0: 不是，
2: 他是研学，
0: 研学
2: 是正儿八经的体验一下。在英国的教育，包括爱德堡学校里面的师资是什么样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在后台直接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会把详情的行程单发给你。日期一共是15天的时间，7月20号的团期，各位可以考虑考虑，
0: 早点做决定。
2: 哎，是的，当然有任何。

0: 何想要了解的什么行程啊、行程啊等等之类详情啊，都可以在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陈美女，你好，陈美女。
3: 你好，
4: 早上好。
0: 哎，
3: 早上好，
0: 早上好，陈美女拿过红包吧？
4: 拿过。
0: 哎，真厉害，
3: 好嘞。
0: 那就。昨天干嘛了？在家待着，
4: 在家
3: 待着，因为就休一天，远地方确实去不了，
0: 休息休息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呢？
1: 这个是那个双人舞。
0: 哎，双人舞，
1: 的
0: 对对对。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你也奇怪了，关注潘玮柏也不关注潘玮柏，你们唱歌多好听，跳的有多帅，就关心他发了些什么吃的。
0: 碳水大王嘛，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
2: 但是你知道去成都的那些小面，其实在我看来它味道真的很好，但是我这个人比较挑面，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他们那种棍棍面，就那种普通的那种面，你知道吗？就类似于那种机器加工那种、
0: 哦、
2: 所以我一般我
0: 你喜欢手
2: 不太很喜欢，对，我喜欢手感的有筋道一点那种面条、
0: 哦、喜欢那种
2: 啊、嗯，也不用跟你说，你在四川应该不太吃面等等之类的。
0: 嗯，当时吃的少
2: 啊、哦，哼，现在吃的也不多。
0: 现在、好一点了。
2: 哎，如果你让你现在再回四川，你会吃什么东西？
0: 我会吃，哎呦，那可吃的太多了、哦，就把那边所有的一些这个就是美食、
2: 啊、
0: 都吃一个吃个遍。
2: 你看，现在还知道吃美食呢。
0: 那必须的
2: 呢，不跟刚才不跟当时一样，
0: 就是
2: 吃
0: 当年
2: 卖门跟啃门，
0: 当年太单纯太幼稚。
2: 但是你说你在你那个位置能买到那个吗？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上次我去了，我没有，我发现
0: 好问题。那个时候吧，
2: 对啊，
0: 就是、我刚开始是这个样子的，
2: 叫什么来着那个地儿？
0: 那个。安仁镇，大邑县安仁镇。
2: 对，大邑，对对对。
0: 对，
2: 我哪想朋友们，你现在大邑好一点了，就各种各样商家都入驻了。
0: 是。
2: 我感觉几年前大邑应该啥没有吧？
0: 确实没有，但是你一周可以出一趟这个市区嘛，去市区吃嘛。
2: 进城了。
0: 对，进城
2: 了。
0: 进城吃嘛，一周吃一次还可以吧。而且在家说实话，那个时候就算是那有点，不能天天吃，你有几个钱天天吃？
2: 对对对对，
0: 学生，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好，来，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0: 你好，陈先生。
3: 哎，大家小孩早上好。
0: 哎，
2: 早
0: 上
2: 好。有信心吗，陈先生？
3: 还行吧，
2: 还可以啊。来，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首啊，加油。得不得

0: 这个歌叫什么？
1: 有请下一位。
2: 有请下一位。
0: 这个歌就是大田，我上周跟你说的，有个歌叫《他他他》，是徐良的版权。
2: 对，这首歌叫《他他
0: 他》。对，《
2: 他
0: 他
2: 他
0: 他》。
2: 再见啊，
0: 拜拜。
2: 那徐良演唱会上他会唱这个歌吗？
0: 会会会，因为我是刷抖音刷到了。
2: 那你能买到他在青岛的演唱会吗？
0: 讨厌，老说的话，真烦人。
2: 一号线傅美女，你好啊。
0: 你好，
3: 天天小爱早。
0: 哎，早上好。
2: 早，有信心吗？
3: 不是很有信心。
2: 来试一下啊，加油。
3: 好。

0: 什么歌？
1: 忍住，
0: 忍
1: 住，这个我知道，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对，就是忍住，恭喜啊，再见，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我当时听的应该不是这个版本，
3: 嗯，
0: 应该是另外一个
3: 版本，女生
0: 版
3: 本吗？
0: 好像也是男生版本，
3: 哦，
0: 但是会比它更撕裂一点点，
3: 哦，撕裂的，
0: 啊，对，就是更哑一点点，就是忍住，
3: 烟嗓版，我把思念
0: 忍
3: 住，
0: 你感觉一口老痰卡在这儿，就是类似那种。好的，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在全面的进行我们的直播带货环节，各位应该都了解对吧？应该都刷到过，我们也诚邀青岛的各种的品牌商家，如果您对您的品有信心啊，您的品牌或者您是主理人，或者您在哪个品牌工作啊，如果您也想有更多的一个助力的话，
3: 嗯，
0: 也欢迎
3: 想让我们合作一下，
0: 对，也欢迎跟我们一起的来进行合作，我们共同成长。那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把您的品牌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我们会有专业的人跟您联系，我们希望能跟你携手并进，合作共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环节，听歌识曲。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我们这个能不能拿走红包？当然，新人朋友呢，你自觉一点哈，
3: 对，自报家门啊，
2: 你自己，
3: 我们给大家优待。
2: 对，你自己来说哈，你要是新人啊，我们来给你优待，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们啊。
3: 嗯，
2: 来
3: 就随机。
2: 六号键，阿军你好，阿军。
4: Hello， 大天小爱，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嗯，早上好。
2: 哎，阿军，我看那个
4: 报告，我是老人。
2: 你是老人。哎，阿俊，我看你那个现在是开了家饺子馆是吧？
4: 啊，对对对，饺子馆。
3: 哦，这么厉害。
2: 哎呦喂，我跟你说，
3: 哎呦，真厉害。
2: 好吃吗？
4: 嗯，好不好吃？哪天你跟咱们。

0: 所以团队的一块来吃呗。
1: 哎呦，
2: 还有
1: 哎呦，
0: 我买单。
1: 哎呦，
2: 哎呦，
1: 你不要说这种话，我们自己会掏，
2: 我们自会安排。
1: 来，你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我

0: 今
1: 天，
0: 天，
1: 嗯，
0: 所以会胆怯。徐良的歌手，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但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所有开饭店的朋友们，真的很厉害，就是太累了，这个
1: 是很辛苦，
3: 真是辛苦啊，
1: 是
3: 真是累。当然了，这个好吃的话，你自己毛遂自荐一下哈。我最近也饭店荒了，
1: 大家都没有内容可拍了呢。
3: 哎呀，自己没有，我最近确实在这个减重当中，所以我最近饭吃的很少
1: 啊，很少。
3: 对，所以我出去吃也吃的很少。
1: 明白明白。
3: 我要把我每天吃的东西给你们拍下来，真的朋友们，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1: 哎呦，这么凄凉呢！
3: 我跟你说，我那天吃的。我最近吃的都是咱那个单位下边就现在有、
1: 啊、
3: 现在有食堂有减脂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我知道。
3: 我现在吃那个，我跟你说，真的。
1: 哦、啊，难怪你最近天天跑往食堂跑、
3: 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吃那个，我跟你讲，真的，你说它能不能饱？它能饱，但你说它快不快乐？它不快乐。
1: 哦，想想就凄凉。
3: 是的，
1: 我说呢。
3: 我跟你说，真的，它能饱，它真管饱，但是呢，不管快乐啊，这个东西。
1: 那真是，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3: 以前我们还卖过那个什么东西嘛，就类似于什么益生菌等等之类的，我都说了，我都说的非常简单一点，它能够治你饿。他止不住你馋，
1: 明白明白，这确实懂。
3: 三号线费先生你好，
1: 你好费先生，
4: 早上好大天轩，
3: 哎，
1: 早上好，
3: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嗯，不大有。
1: 是是是是，
3: 来准备好啊，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4: 哎。

0: 纹理
1: 许嵩的惊鸿一面、
0: 哎、
1: 太熟了，
0: 我就应该找姐姐那个版本的。
2: 哎，费先生你笑什么，你也看了
0: 啊？怎么回事？你网速也挺快。
2: 你也看那个啊？
3: 刘霞一人。
2: 再见、啊、
0: 拜拜，
2: 恭喜啊。正常朋友们，你去唱你也懂、
0: 就是、
2: 咱实话实说啊，你在那个环境下唱啊，跟你这个在 KTV 唱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0: 那肯定啊，
2: 肯定会懂，很正常。你像那姐姐又不是歌手，
0: 又不是专业出来的，
2: 对对对、嗯、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听歌识曲，当然也欢迎新生朋友打电话。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你新生朋友打电话你自己自报家门啊，要不然我听不见的话，我也不知道的话，
0: 我们就只能随机出了
2: 啊。是的啊，来，吕先生你好。
0: 你好吕先生，太棒了、
2: 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
4: 如果我和你的猫咪，
0: 太棒了、
2: 啊、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

0: 哎，你喊救命！
1: 这是那个徐良的他的猫，
0: 哎，他的猫，
1: 对，
0: 是的，是的。
2: 完了，你又一个竞争对手。徐良来青岛，你必定你的竞争对手吕先生，
0: 好烦
2: 必然
0: 啊！
2: 的。那他来，你看买不买，吕先生？如果，
1: 看看能不能买到吧。
0: 我劝你慎重。
2: 好嘞，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再见，拜
0: 拜
2: 拜。
0: 拜。
2: 他的猫都听过。必然是你的竞争对手之一，我话可就给你放这儿了。真的，我对徐良都还好。我说实话，我就属于可买可不买，我就抢抢试试。如果能抢到，我就去；抢不到就算了，我这个都无所谓的
0: 我有所谓，我可买，我必买，我必去。
2: 啊，几场徐良？三场是
0: 三
2: 吧？
0: 场，据说是三场。
2: 没必要，朋友们，你去那干嘛呢？对不对？又赌，是吧？你听那2小时，又一般，不要听啊，不要
0: 不
2: 买，
0: 建议
2: 哎，
0: 去，
2: 不建议去
0: 把
2: 啊。
0: 机会留给
2: 对对对对对。
0: 我，留给更需要的人，比如说我。
2: 许嵩，许嵩没听上；王思龙，王思龙没听上；徐良，徐良还不一定能听上。
0: 扎心的老铁，我什么能听 上？
2: 天
0: 就是
2: 天
0: 那些好
2: 天
0: 惨
2: 天
0: 的能
2: 搁
0: 听上。
2: 天天搁节目里说，又是松鼠啊，又是喜欢汪苏泷啊，又是徐良十年粉丝呀，这天天的真
0: 真
2: 是，
0: 服了，真
2: 就
0: 是，
2: 光嘴上说。
0: 但是抢不到。
2: 来，3号线宗美女，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大姐姐。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宗美女有心啊，你说。
3: 我这是第二次拿红包，第一次拿红包的时间是21年。
2: 21年，好。
0: 啊，你要这么说，可以。
2: 来，
3: 所以说能不能
2: 喜欢谁？来，
0: 明白明白，二一年明
2: 说
0: 白。
2: 喜欢谁？来，
3: 张杰。
2: 张杰，
0: 等会儿，
2: 张杰的小迷妹，等会儿。
0: 张杰小迷妹，他
2: 不对，
0: 不对呀、
2: 不是你啊，声音不对啊。
0: 啊，是哈，
3: 不是不是，
2: 不是啊，另一个喜欢张杰。哎呀，那就
0: 那好说啊。
2: 那包简单的，我跟你说，
0: 哎，不
2: 这
0: 是，等一
2: 首。
0: 下，你只喜欢张杰吗？
3: 对呀、
2: 对啊，
3: 超喜欢，
2: 你
3: 超喜
2: 看
3: 欢
2: 唯一，你看到没有？
0: 唯
2: 专
0: 一
2: 一，
0: 哦，那张杰
2: 不像有些人又喜欢许嵩，又喜欢汪苏泷，又喜欢徐良，
0: 完
2: 还
0: 全
2: 行，
0: 新鲜。
2: 然后去看了薛之谦。
3: 不过我和小艾是一样的，我们也喜欢张凌赫。
2: 啊，
0: 张凌赫
2: 行行行，好好
0: 这个明白，懂，我明白。
2: 行，别说了，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哎呀，包简单的，你这个你没听过的话，
0: 你直接给他吧，
2: 你
0: 算
2: 别说，你别说你喜欢张杰，来啊，哎，听好啊。

0: 明天过后，
1: 明天过后，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这个不知道啊，基本上就可以是吧？
1: 告别，
3: 告别，开除粉丝级，
1: 对，开除粉级。
3: 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3: 拜。哎，忘了问他，那张杰北京演唱会这么多场，他应该是能买到一场。
1: 肯定是，我觉得他肯定会去。别人都说迷妹了，一场不去。
3: 真的啊，来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哎，早上好，
4: 主持人好，
3: 早上好，王先生拿过红包吗？
4: 没有，
3: 没有，
1: 没有。
3: 等会儿您那边这个是开着扩音呢，王先生。
1: 王先生，
4: 好，关了，
3: 哎，
4: 关
3: 了，
4: 关
3: 了，关
4: 了，
3: 确实要关，要关啊！来，那你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看你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2: 白小白那首歌。
1: 对，最近还挺火的，叫人生路漫漫。
2: 人生路漫漫、
1: 啊、好
2: 吧。
1: 再见啊，
2: 拜
1: 拜。对，白小白最近比较火，以前有首歌嘛，是我爱你。
2: 啊，
1: 不问归期。不问归期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哎，跟这首歌是不是有点像？
2: 有点像。他的歌的调吧，感觉也差不多。
1: 怎么，白哥他虽然说心胸宽广的，那也不能那。
2: 没事，他也听不见，你看这是闹的。
1: 行了，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来，继续啊，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新朋友们，如果也想打电话，最后这点时间，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
1: 是的，听歌识曲。
0: 哎，对，当然打进来你得先说哈，这个你从来没能是吧？那然后，
1: 哎，我们给大家适当的放出你喜欢
0: 的
1: 歌手。
0: 哎、是
1: 的，
0: 是的啊。当然了，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选择适当的选择拨打。今天喜欢就今天打，今天不喜欢咱就明天打。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周呢。
0: 对对对啊，来，继续。
2: 这个手速快，谁的手速慢、啊？
1: 真的拼手速。
0: 来，只要你在群，这个点还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请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群聊。

0: 不
1: 来。第一位朋友是谁？
0: 拼一下手速，看
1: 是谁。来，稍等，稍等啊！来，我们恭喜一下哪个？哎呦，这都挺快的。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来自于是几号群？八十号群的这位朋友叫做乐多，恭喜你啊！稍等，
0: 对，恭喜乐多，
1: 我艾特一下你啊。
0: 好，八十号群的乐多获得6.66元，
1: 恭喜，
0: 就是加速度，
1: 速度真快啊！
0: 嗯、
1: 确实，
0: 确实，这速度也很快，
1: 你那个速度相当快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现在就去做这件事啊，因为马上我们就要下节目了，下一档节目正在接任当中。好了，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0: 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星期一我们的是律师在线啊，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不管是跟房产有关的，还是说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解决起来比较棘手，大家想咨询律师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好，来，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律师在线，大家也转告一下哈，都记一下，我们周一以后呢就是律师在线这个板块了，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要咨询，或者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正在经历的一些纠纷啊，麻烦矛盾啊，你解决起来还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跟法律层面上的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大家如果说碰到这样的难题，想咨询一下律师，大家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麻烦，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我就不念名字了。他说刚结婚3个月，然后现在处于一个要离婚。

0: 的状态，如果当时支付的彩礼还可以要回吗？王律师，这种情况。
1: 之前的法律这个司法解释啊，规定，如果是双方已经登记
0: 结
1: 结
0: 婚，
1: 婚了，而且共同生活了，那么一般是不返还的。但是在24年1月份呢，又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如果是婚姻存续时间比较短一些，那么彩礼数额呢又明显过高，那么可以结合的彩礼使用情况啊，以及嫁妆情况，还有这个共同生活呀、孕育呀，以及双方的过错责任，来判定是可以返还的。
0: 好的，因为我的现在不了解，像类似现在这种案子，彩礼的案子现在还多吗？
1: 近期我们就遇到个一两起，
0: 哦，
1: 还是多
0: 好
1: 的。
0: 的，就是以前的话，就说你可能彩礼给了，就算你给了人家了嘛，
1: 对。
0: 对吧？你自愿给的，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可能彩礼确实之前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尤其有一段时间这个网上也炒得比较火，就大家觉得说彩礼有些地方要的特别高哈，
1: 对。
0: 然后这个男方可能就是。纯粹就是冲着结婚去的，对吧？就是这个彩礼，结果发现生活没多久就要离婚了，现在是可能会被判可以退回，
1: 可以退，
0: 就可以申请啊，
1: 对，
0: 就去法院。如果对方就是不给退的话，就起诉。
1: 对，只能起诉。
0: 起诉
1: 起
0: 什
1: 诉
0: 么？
1: 之后，那么起诉他的看你的这个案由是什么？有的法院可能是定一个离婚，有一个有的法院可能会定一个这个婚约啊案由，这个是根据你的婚姻情况来定的。但是最终呢，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依据那个新的司法解释吧，根据实际情况。由最终呢，由法院来定夺到底是退还是不退，退的话到底退多少？
0: 我现在可能上年纪了，都不太知道这件事了。哎呀，我总觉得这个彩礼这个事儿，应该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尽快会消失吧？啊，
1: 对，
0: 好嘞，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生活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想听听律师的意见，也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听听王律师的意见，可以马上来跟我们互动。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在线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麻烦或者纠纷，处理起来可能比较棘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婚前自己名下有套房产，婚后之后现在也是面临着离婚的这个问题，可能要分开。那这个婚前的这个房产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原则上只要是婚前登记购买的房屋呢，就是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呢，应该算是个人的啊，不会进行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划分。
0: 哦，
1: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如果是在婚前购买的房子，但是有按揭贷款，
0: 啊，对，
1: 那么结婚之后呢，有还款部分，那么针对还款部分呢，应该算是一个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需要对该部分进行一个分割。
0: 对，就如果你婚前买的这套房产全部都没有任何的贷款，全是你自己全额买的，那婚后如果说分开的话，还是属于你个人的。
1: 对，
0: 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婚后这个贷款又是共同还的话，只要把贷款那部分还清了，是吧？
1: 对。
0: 但是之前的往往纠纷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以前呢，就是面临分开的时候还的那一部分贷款，然后呢，现在房价又涨了，然后呢就或者房价又降了，然后就这种算不清了。
1: 这个是需要按照一个比例的，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计算公式，这个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计算一下到底是多少钱。
0: 好的，如果要你说，
1: 另外就是我们遇到最多的呢，可能就是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特别是为了结婚这种，到时候可能是在离婚的时候啊，就会因为这个到底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还是以这个借贷的名义出资，这个会产生一定的纠纷，这个就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了。
0: 好的，其实就是如果说婚前有房产的话，最好婚后 不要搅和在一起，是吧？但是往往在两个人好的时候，愿意搅和在一起，
1: 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区分，而且不现实说

0: 咱俩签个什么协议吧，是吧？
1: 哦、是
0: 把直接把这个结婚前的财产进行一个明确。
1: 嗯，好的，行，好了，要不然现在说，有很多这个在结婚之前，很多人都要做好各种准备，包括财产方面的啊。其实这个也可以理解。
0: 嗯，
1: 好的，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律师在线啊。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可能我们刚刚恢复没多久，大家有什么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记住，我们以后周一呢就是律师在线的板块了。今天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想听听律师的意见，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律师，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的纠纷麻烦，处理起来比较困难的一些事情，想听听我们律师的意见啊，想听听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好的，我们一号线的刘美女，刘美女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啊。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双胞胎的话，就是我孩子，现在就是因为我生双胞胎一直没有工作嘛，然后现在他爸爸就是半年多了，也就是家里边的房贷也不还了，生活费也不给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应该怎么

0: 当中。
1: 哦，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就是对方就是彻底跟你联系不上了吗？就是你找他能找着？
0: 能，他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1: 你找他可以联系到吗？
0: 他不接电话。
1: 哦，
2: 你们还共同生活吗？
0: 不共同生活。
1: 就是婚姻在维系当中，但是基本上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
0: 嗯，不是把可以把基本去掉
1: 啊，
0: 嗯，
1: 好的，行，王律师，这种情况，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夫妻在这个共同的经营自己的家庭这个过程中呢，每个人的付出是不同的，就像您说的啊，这个男可能是在你们家是男主外女主内吧，但是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我觉得不能说我挣钱多或挣钱少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衡量，对吧？那女方来说的话，那么作为我们中国比较传统一些的话，照顾家庭的这个层面比较多一些，那么为家庭也付出了很多。那么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女性呢，结婚之后为了照顾家庭都不去工作了。
1: 对。
2: 但是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即使男方一方挣钱，那么他挣的每一分钱也
1: 都是共同的财产。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这个想法首先是不对的。其次呢，那么像你们现在这种状态的话，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去解决这种现在存在的问题吧，是想结束这段感情，还是说想要通过什么方式来争取你们的权益？
0: 我想就是肯定要争取权益，因为孩子吧，就是确实咱也知道，我也不想在以后再什么步入婚姻了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就是为了孩子在做这个事。我觉得他这个家他可以不管。那么现在像这种律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交不起房贷的话，那么虽然当时房子是我的名义买的，但是也是我们婚内的，每一次银行催钱的时候，就是包括这几年就之前交贷款都是我跟他要，就跟要饭儿一样，就这种感觉。
1: 了解。
0: 生活费也是这种，就是他高兴就给，不高兴他就说给，不给就不给了。
1: 刘明女士，
0: 这种
1: 这样，我问一下啊，王律师，比如说，如果说刘明女目前还没有说彻底分开的打算，就目前这种情况，在婚姻当中的话，我应该怎么跟对方有什么法律途径？比如说要求你要支付这个抚养费啊，要怎么样？
2: 因为他现在还在婚姻这个关系之中，那么你如果起诉问他要抚养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根据法律规定呢，你可以在这个不破坏婚姻关系的基础下，那么要求进行这个夫妻财产的一个分割。
1: 就是刘美女，我再想问一下啊，你看您方便回答吗？就是您现在还是不想结束这段婚姻是吗？
0: 也可以结束，
1: 可能王律师啊，王律师是不是就是你反而结束了婚姻之后，这个才好说？
2: 从法律或者是我们的实务操作来看的话，还是结束的比较好一些。
1: 对，如果你不结束的话，等于这个家你们是在共同维持，对吧？那所以就说你，比如说房贷都是你也应该要还，而且照顾孩子，给孩子赚钱也是你的一份责任。但是呢，如果反而离婚了之后呢，对方你比如说要求你对方孩子的抚养费啊什么，再都可以去跟他
2: 就比较明确一下，
1: 就很明确了，你就可以走法律途径来跟他要这个钱。
0: 因为
1: 你说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了，是这样，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然后呢，我就是而且他所有的他就是开的店啊什么的，都是以合伙人，他参与的股份都不在他名下，是一种这种状态。如果离婚的话，我之前咨询的就是这个抚养费是按照这个他的工资的20%，
2: 对，
0: 好像抚养费这块儿，所以我就感觉那离婚的话，我也这个孩子这块也没有保障，所以我现在就是到处就是没有这个路走。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抚养费啊，因为抚养费的话，首先呢是看另一方的这个经济来源大约是多少钱，有可能占到他的30%到50%左右。其次呢，就是要看孩子实际的这个花销是多少钱。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开过一个庭啊，那个男方也是像您说的啊，他就说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一个月呢可能就挣1000来块钱啊，但是呢，法官呢可能是不太相信啊，有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一个月3000-4000块钱，哪怕你上这个去出个苦力，对吧？卖个苦力啊，我觉得你也挣的
0: 不
2: 是这个钱，对对对，所以说，所以这个东西法院。

0: 会酌定是进行一个判决的，如果对方说没钱，法院也会判的。
1: 好吧，刘美女，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听您这么讲下来哈，我是觉得就是我个人纯粹的，就是王律师呢会从法律的层面会跟你讲，是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你还不如早点结束这段婚姻，因为你耗下去，可能你看耗的你的自己的心气儿都会没有。那么这个结束是吧？因为你刚才说那个说你以后也都不想再走进婚姻了，可能就是目前你这种这个事情给你的打击，或者说耗的你这个心气儿真的是快耗尽了。其实我觉得你不妨就是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真没有必要了。反而结束之后，你按照法律途径该让他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他如果真的是哪怕怎么样，法院会来进行一个评判的，然后咱们自己再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对吧？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个人的建议。
2: 那这样如果说走这条这个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话，我是直接到法院起诉呢，还是走民事，就是那种婚姻调解比较好？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离婚呢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途径呢是到民政局去登记离婚，这种呢是需要你们双方呢就是否同意离婚、孩子的抚养以及夫妻的共同财产、共同债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意见。如果达成这些意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民政局去先登记，然后有这个冷静期，冷静期过了之后呢，就可以正式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了，这是一种途径。另外一种途径呢，就是到法院，直接到法院去诉讼离婚。
2: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
1: 你都
2: 联系
1: 不到他，
2: 对，
1: 直接起诉离婚吧。
2: 就是只能走第二条路了，就
1: 是
2: 直接起诉。
1: 好吧，刘美女。
2: 行，谢谢。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可能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人生的比较低谷的时候，但是你相信没有问题的，坚持下去。然后咱自己也可以照顾孩子，对吧？离婚了之后该怎么怎么地，对吧？咱自己再开始往这个阳光的方向走，好吧，刘美女啊。
2: 好，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好，
2: 再
1: 见。其实每个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正在经历一些比较困难的阶段，对吧？也有些人经常在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高峰。我们经常说嘛，人生你在得意的时候，你在你特别顺的时候不要太得意，然后你在灰心的时候也不要说哎我就怎么样了，我就肯定不行了，不要这样想。我们的人生还长，道路还长，大家有低谷它一定会有起伏的啊，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好吧啊，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律师在线。大家生活当中碰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啊？尤其是经常打我们节目电话的，可能是你都是处在一个有一些纠纷或者是困难不好解决的，我们非常愿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我按时上班，单位每个月个人该缴纳的公积金也会扣除，那么在此期间我购买了一套房啊，并签订了合同，要办理贷款的时候发现单位的公积金缴纳发生了拖欠，只于每个月去缴纳三个月前的公积金，每个月都是这样，导致员工一直拖欠三个月的公积金，无法使用公积金贷款。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商业贷款购买房屋，因为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利息差，导致我30年要多花不少钱的利息。这种情况怎么办？
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吧，这个用人单位需要给员工交纳五险一金的，这个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吧。那么如果说公积金没有及时缴纳的话，这位听众呢可以到公积金管理处去进行一个投诉。
1: 他也不，
0: 但是就是您最后提到的这个多花的就商业贷款还有公积金贷款这个差额，这个利息差额啊，你想去维权的话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1: 就他肯定想到说，你是因为你单位就是说一直他是滞后交，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比如说哎呀，他可能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按我想的话，我可不可以要求单位因为你的失职，所以你要给我进行一部分赔偿？
0: 这个可能阻力比较大，可能法院不会支持。
1: 就说单位，你比如说他这种交法，他是合法的吗？
0: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1: 不合法的。
0: 对。
1: 但是造成的这个结果，可能比较难，是吧？ 好的，那真是比较遗憾了。那我总觉得有点不公平啊，就是单位，因为你单位这个原因造成的人家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跟这个公积金部门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0: 因为首先呢，这个缴纳公积金呢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强制执行规定。
1: 嗯，
0: 那么如果单位不遵守的话，那么公积金管理处呢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哦，好的。
0: 那么至于观众这个听众所提到的商业贷款和
1: 这个差价可能比较难。
0: 对，这是一个民事行为。
1: 好嘞，我们接听个电话，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喂，啊，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有这么一个劳动这么一个事儿
1: 啊，
4: 那事就是我在黄岛一家挺知名一家餐饮管理公司，反正挺知名的，在青岛。
1: 嗯，
4: 我去年我去应聘，去干厨师，干了半年吧。因为去的时候经过面试，经过谈，就跟他们管理方谈，都谈的有就是有合同有保险，什么都有。结果去的干的呢，从第一月开始我就问怎么还没交上保险，一直问了半年他没交我就辞职了。我辞职以后见仲裁呢，他最终给我驳回了，说他们提供的证据是我签了一份合同，而且是个第三方的安徽马鞍山的。结果呢，我说这份合同我没见过，我去的时候确实签了一份合同，但是是空白的。但后来都出了这些内容，就是他合同内容上还标注着不负责社会保险什么什么的。
1: 就是你当时签的时候大意了，是一份空白的合同，你直接签字了，对不？咱们可能就是说找工作心情比较迫切，现在有部分单位真的就是这么搞。你说这种情况，王律师，
0: 因为我在仲裁。也是兼职仲裁员嘛，因为干了这么多年了，像您的这种情况呢，也是遇到了很多了。那么根据现在的这种审判，这种规则吧，那么对于劳动者也主张，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那除了自己签名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空着的。但是根据我们的审判这个意见吧，就是说，既然你当时愿意签这个空白协议，空白合同，那么就代表了你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说，如果用人单位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一些空白的内容填上了，而且填的对你不利的情况下，那没有办法，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提到在劳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不交纳社会保险，这条约定是无效的。因为就像我刚才已经明确说了，交纳社会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不能因为双方当事人的一个约定而不交。这个是明显是违法的。
1: 那现在就是可以追要这部分。
0: 如果是你基于对方没有给你缴纳社会保险而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的话，你可以是要求他对你进行一个经济补偿的。
1: 好吧，刘先生，只能这一点了，因为你签的这个当时是空白的，也很难证明， 对吧？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大家签合同务必要注意。你现在就可以以保险这个为由来要求，好吧，刘先生。
4: 但是他的合同内容我看着都非常都不符合于现实。你比如说，我有证明，就是能证明我是就是干的这岗位是厨师岗位。
1: 刘先生，我明白，就是他们合同自己写的，我了解。所以说你现在只能这个了，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好不好，刘先生？
4: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啊，
4: 好，谢谢，
1: 再见啊。马上半点了啊，大家签合同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吧啊。来，大家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
5: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律师在线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再次说一下，我们如果您不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的话，想平时找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也有问律师的电话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下，王进主任律师的电话是18053279997啊，大家记一下18053279997。等到我们下周时候，大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啊。等到接下来，我们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律师"，就会弹出来王静律师主任的电话啊，18053279997。大家也可以加一下王律师的微信。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
3: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就是前年在一个保安公司，然后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工资到现在一直拖欠着不给，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也

0: 多次联系当时保安公司那个经理，
1: 嗯，
0: 然后就是各种理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现在。
1: 嗯、
0: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工资这个讨薪这个问题，
2: 嗯、
0: 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好嘞，王律师给一下建议啊。
2: 嗯、首先要界定一下你们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啊？
1: 签合同了吗？
0: 没有合同
1: 哦。
2: 因为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你可能是先要进行一个劳动仲裁。
1: 他们这个是属于什么？
2: 这个现在信息还没法判断。
1: 哦，
0: 就是没有签劳动合同，
2: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他保安也有群，也有聊天记录，
2: 嗯、
0: 然后包括我帮着我父亲这个就讨薪的过程中，我打电话，我有录音，我有留、
2: 嗯，
0: 我也留了一个心眼，留了一些证据。
1: 嗯，
0: 哦，
1: 那这个是、
0: 现在只有这些，嗯。
1: 那你可以按照王律师刚才说的办法，第一个是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去哪里？
2: 劳动仲裁，
1: 去劳动仲裁。你先去
2: 用工地点所在的区的劳动仲裁，或者是公司所在区的劳动仲裁都可以。
1: 嗯，如果不是这个，然后就可以上法院。
2: 对，直接到这个劳动地点的这个所在区的法院去起诉就可以。
1: 嗯，好吧啊。
0: 然后我还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那个，因为我也工作嘛，也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我想的是，你走仲裁这块，我也没走过这个，这块就是不是挺耽误这个精力啊，耗费一些时间啊？这块
2: 仲裁其实和法院是一样的，
1: 嗯，
2: 基本的环节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如果你对仲裁不服的话，再到法院去。
1: 就是他的意思说，这个费不费时间跟精力？
2: 嗯，有可能会牵扯一些时间和精力
1: 啊。
0: 那个，你像我之前接触到的，你像农民工工资啊，进行这种通过那个打那个12345或之类的这些，通过政府这块给这个用工单位施加这种压力，然后比如说电话
1: 这种，也可以反映一下，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
0: 反映是吧？这种，
2: 但是像劳动者的工资这块啊，有可能只是说你进行了投诉，最后还是建议你先进行仲裁，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种法律解决途径。
1: 到这个公司所在地的劳动部门先去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哈，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生活当中的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您个人处理起来您觉得比较棘手，或者说您还不知道法律层面这个事儿，哎，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合法的解决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我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当时呢是在河南有业务。2023年的时候，我以公司的名义在莱西委托了一家财税公司，在河南给我注册了3个营业执照，并且记账报税所有的业务全是委托给他的。当时合同里边有约定，如果产生了额外的费用，就是需要赔偿的时候，他是以每个营业执照最高赔8000。现在是因为他的失误是什么意思啊？
2: 失误吧，
1: 啊，他的失误。我天哪，你打的这个
2: 是意思，
1: 哎呀，现在是因为他的失误，总共3个营业执照赔偿金额是6万。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起诉他的话，是按照合同约定的8000，还是能按照全部6万的来给我赔偿？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时务必把字儿打对，要不然我这念起来这个失误原来是失误的意思。来啊，王律师。嗯，
2: 首先呢，要界定他的这种失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2: 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底能不能赔的问题，
1: 嗯，
2: 那么至于赔多少的问题呢，可能是在其他的合同中呢也会约定一个违约条款，啊，那么如果违约条款约定的这个赔偿额度过低，远低于你的实际损失的话，那么在进行法律诉讼的时候呢，你可以向法院提出来要求把这个赔偿的数额调高，这个是允许的。同样呢，如果是说你觉得赔偿数额过高的话，首先啊，是您作为违约方的话，你认为这个赔偿数额过高的话，远高于他的实际损失的话，你也可以要求法院把这个赔偿数额降低，这个都是允许的。
1: 嗯，好的，行，好的啊，就是关键还是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失误。
2: 对，第二个就是实际损失的金额，数额是多少。
1: 嗯，好的，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我媳妇儿继承了老人的拆迁房产，请问我有份额吗？这些年呢，他不上班，都是我赚钱。

0: 这个后边这一句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王律师刚才那个问题就讲过了。
1: 嗯。
0: 你只要进入到婚姻当中，如果女方不赚钱，但是如果她主要是在照顾家里的话，这个不能说是啊，我就赚的钱
1: 对。
0: 就怎么样啊？这个大家都付出了同样的劳动跟这个义务吧，大家都是为家庭。但是我们就前一个问题来说吧，比如说他的媳妇儿
1: 嗯，
0: 继承了老人的这个拆迁房产，这个作为丈夫他有没有这个份额？
1: 根据之前的这个继承法或者现在实行的民法典吧，如果在继承房屋的时候呢，那么被继承人没有明确约定这个房子是由谁继承的话，那么一般是由夫妻双方继承的。啊，如果约定了只是我的子女继承，那么这个房子就属于一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了。
0: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主动权在人家那个老人那儿，对
1: 对。
0: 吧？就老人如果说明了，说这个财产就给我的女儿，那就只属于他一个人
1: 对，
0: 的，哪怕你在婚姻当中，
1: 对，
0: 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说明，就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好吧？啊，好嘞。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就是有些事情，你如果真的是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啊，你比如说，经常你看有很多朋友就认为说是这个，你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哪怕对方一方啊，老人给的财产或怎么样，就是理所应当，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嘛，对吧？其实不是这样，
1: 对，
0: 如果人家说明了说，我只给婚姻当中你们夫妻两口其中一方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这个无论男方女方都一样，对吧？
1: 都一样。
0: 好嘞，行，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律师在线，在线的律师呢，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进主任律师啊。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如果现在不方便跟我们联系，想随时咨询律师的话，大家记一下王进主任律师的电话：18053279997。18053279997，我觉得王主任的电话是好记的哈，有些电话我真的记不住，因为这个你是5320532青岛开头，是吧？后边又是9997，大家可以加一下王律师的微信啊，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在不方便，你可以随时跟王律师取得联系。来，二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3: 哎，我遇到了这么个问题啊，
0: 嗯，
3: 我在这个沙滩上游玩的时候，我这个发动
0: 哎呦，
3: 机被偷。
0: 您稍等一下，您那边有什么声音啊？
3: 嗯，
0: 您调整一下，您就用手机跟我们来联系，
3: 哎，
0: 好吧？
3: 好了好了，
0: 哎，好嘞，哎，请讲啊。
3: 我说我在沙滩我游玩的时候啊，我这个发动机被偷了。
0: 哦。
3: 被偷了之后，我就在这个这就是报警了。报警了之后呢，这个警察去了之后也没查出线索来，先查出没查出线索来，我又在这个网上找到我这个丢失的发动机了。
0: 你在网上找到了，
3: 对，
0: 就是
3: 网
0: 有
3: 上
0: 人在售卖。
3: 对，有人在售卖，结果又被我就一激动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之后呢，这个事儿，我就拿着这个发动机去这个警察这个报案的这个派出所这里，把我的这个发动机型号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啊都提供给警察了，对方的售卖电话也都提供给对方了，提供给这个警察了。这个警察这个案件一年多了也没给处理啊，打了123、12345，打了这个12389，打了这个投诉电话，打了无数个，都是不给处理啊。这个事怎么弄呀？
0: 为什么不给处理？你没有问一下吗？
3: 一问就是说时间。不到，我说还要过一段时间。
0: 嗯，好的，你对这个发动机是真爱啊！一看到是赶紧就买下来。我还想说，你应该赶紧给警方提供线索啊。那现在这个卖发动机的这个人的电话什么店，你都有是吧？
3: 对的。
0: 啊，王律师，这种会是什么情况？
1: 这个是需要跟公安那边去落实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则上，如果你有，
0: 这么充分的证据了，
1: 对，有可能那个店是一个收赃的店。他并不是实施这个盗窃行为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吧？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0: 对，你这个说的，我们也很疑惑的。按道理来说，这个警方肯定会有一些推进嘛。
1: 对，
0: 这个过程到哪一步了？
1: 对，
0: 就是目前现在你这边是你报警之后，目前现在没有什么推进，没有什么进展。
3: 对，一直没有进展。
0: 那这个比如说卖你发动机的这个人是哪儿的，这个店是在哪里，你知道吗？
3: 这个店我知道，他在威海，他在网站上挂的店，人是威海的人。
0: 嗯，
1: 所以说我听了这个事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店可能只是一个销赃的，
0: 他也是买到别人的，
1: 对，他可能也不是、
0: 啊、
1: 也是不知情的。那么现在公安可能是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些线索呢，去调查到底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这个
0: 人
1: 是
0: 谁。
1: 对
0: 啊，好吧，徐先生，那你这个还是得跟公安就实时去了解、去推进，看到哪一个地步了，好不好？啊、
3: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哈，再见。哎，对，我还忘问了，这个发动机怎么会被偷走呢？这也确实是挺，现在要想偷这种东西挺难的了哈。
1: 对。
0: 好，来问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啊，公司拖欠了一年的养老和失业工伤保险，只交了公积金和医疗，个人这一块一直是正常扣除的，公司现在运营资金出现了问题，还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目前想辞职，想问一下这部分应该怎么追回。
1: 像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工资部分呢、啊、只能通过劳动仲裁进行一个仲裁吧，然后对仲裁结果不服的话，再到法院去进行一个起诉。
0: 嗯，
1: 这是对工资部分。那么对养老保险这块，还有这个就是咱说的五险一金吧，这块你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
0: 嗯，好的，
1: 它是不同的解决途径的。
0: 好嘞，行，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一号线孙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啊。
4: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姥姥的房子，现在老人、两位老人都不在了，但是我妈妈他们就是有姐妹六个人来继承了这个房子。
0: 嗯，
4: 现在这个房子呢，然后是被就列入了这个拆迁的这个范围。
0: 嗯，
4: 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最开始的就是谈赔偿的时候呢，他们讲的是说没有货币贷补偿，只能就是房产补偿。
0: 嗯，
4: 然后所以后来那么，因为我们实在人太多，没法分嘛。
0: 嗯，
4: 然后最后我们没办法，然后我们就说那么没办法，就是那就要了三套小的房子，然后一人。就是两个人一套房子嘛。
0: 啊，
4: 但是后来我们到了我二姨过去签字的时候呢，他找到我二姨签字的时候，我二姨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房子，我要钱。
0: 嗯，
4: 但是然后结果村里然后就直接给了他20万的就是转账，然后转过去了，这个事情就这么处理了。
0: 嗯，
4: 那么后来我妈妈他们然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说，那么为什么可以给他钱，所以我们也不要钱了。所以这不就是因为
0: 房子了，
4: 我对我们也不要房子了、
0: 嗯、
4: 对、
0: 嗯、
4: 所以这不这个房子这不就是一直就这样没有谈拢放在这里了、
0: 嗯、
4: 结果我们在5月4号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房子被拆掉了一部分，被强拆掉了一部分。
0: 嗯，
4: 就那个房子总共4间房子，然后其中有3间被拆掉了，只留下了1间。
0: 嗯，
4: 我们打了12345没有人回复我们，然后我们也报了警，但是报警的人当时出警了，他出警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属于拆迁房，他们不管。
0: 嗯，我了解啊，好像之前也听过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些，如果您说的属实啊，我总觉得那个过错就在于那个操作给你二姨那部分钱的那个人。
4: 嗯、对，
0: 是吧？
4: 对，
0: 一开始你都不是说都不给钱，那么对吧？
4: 对对对，
0: 这就多好啊。然后你现在给了其中的一个人，你就闹成了矛盾。如果您说的属实，可能真的我就感觉就是可能是不是某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
4: 对、
0: 哎、
4: 但是、
0: 嗯、
4: 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不管你是不是失误、
0: 啊、
4: 对呀、
0: 啊、
4: 那么你就是你一个房子出来了两套房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吧？
0: 嗯嗯。
4: 那么而且换一句话说，我们确实是人多，那既然你可以给他钱也可以给我们钱。
0: 对呀、啊、
4: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
0: 嗯、你们没有找那个工作人员去问一下吗？怎么回事？
4: 我们去问了，但是吧他们现在意思就讲说他们说他们是合法就是强拆了我的房子。
0: 不是，我是说你那个工作人员为什么给你二姨钱呢？就是为什么可以给
4: 他
0: 钱？
4: 他是那样跟我们讲的，他的意思是讲说因为我二姨的那一部分刚好就是在他再去找我二姨的时候刚好有人要买这个房子，所以他就直接把我二姨的那一部分卖出去了，然后就把这个钱给了我二姨。然后我就跟村里讲，我的意思是说，那么你知不知道大家都不要房子，大家都要钱、
0: 嗯、
4: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嗯、为什么不从头开始排队一个一个的卖？
0: 嗯，
4: 对不对、
0: 嗯、
4: 为什么前面的好几个人都签字了，然后你没有给人家卖，然后就到他那啪你就卖掉了，就这么会凑巧吗？
0: 对，那按道理来说、啊、你不管卖不卖，你把房子给人家，那让你二姨自己去卖，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0: 嗯，
4: 所以我们现在吧，就是第一，我们就想知道，你看他强拆我们的房子，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因为我们一二三四五也打了，报警也报了，但是报警也不那个，而且现在吧还有一个问题。

0: 警派出所那边，他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今天过去，他来跟我们道歉。所以我因为就是派出所这种地方吧，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有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在想，
1: 我觉得
0: 他让我们去，我们到底能不能去？
1: 这个确实可以去吧，
2: 我
1: 觉得
2: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很有可能有时候啊，真的是这样。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政策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某些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儿，导致很多人就对觉得这个整个政策甚至都开始反感了。我觉得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的失误，他可能要接受到。如果您说的属实，如果我们也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那么断定。那您去了解一下，去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就是这个工作人员的失误，那可能他要接受到处罚，对吧？啊，
0: 嗯，
1: 王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2: 因为这个您刚刚说，我们大家听明白啊，您说的是你们要了三套房子，两家分一套，换句话说，你二姨只有50%的产权。
1: 对。
2: 那么有谁会去买一个房子只买50%的产权？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也是，就是我们就首先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这个事情对不对哈，但是他确实是就是村里来说，他确实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把他的那一部分卖掉了，然后折成钱给他了。
1: 那按道理来说，他这么说的话，那说你把我们的也卖掉呀，对吧？
0: 啊，对对，我们跟他讲，我说那我们也不要钱，你给我们卖掉。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没有人买，让我们等。就是现在就是既拆掉我房子又不给我钱。
1: 嗯，这个拆房子可能是之前你们不是同意了嘛，是吧？啊，就是说给房子。
0: 不不，没同意，因为还有两个人没有签字。
1: 你这样子吧，孙美女，你就是先去
2: 公安部门
1: 让你们
2: 去了解
1: 这个，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回头之后你可以线下再打王律师电话，再把掌握到具体的情况再联络一下，好不好啊？
0: 好嘞，好，谢谢您。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好。好，我们最后接听电话，三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啊。
3: 哎，主持人王律师你好，我吧就是前段时间出了个事故。
1: 嗯。
3: 当时吧出那个事故的时候，就是说没交警没说谁的责任。
1: 嗯。
3: 第二天呢，交警说是我的全责。
1: 嗯。
3: 然后吧，我就跟对方说，我说全责吧，那你修车什么的，你跟我去，对吧？我有认识的4S店或指定的维修点，咱一块去。对方呢也没搭理我，也没干什么，就直接走了。我给他打电话发信息呢也没回。
1: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车修完了，他车吧也应该是也修完了。
1: 嗯。
3: 他那边保险给我打电话说他那边出险了，出了6700块钱。
1: 嗯。
3: 当时我说我就这样跟他说的，我说你修车和定损了干什么？你应该通他是不是应该通知我这边，去哪个4S店定损或者是维修？
1: 王律师是这样吗？
2: 嗯，我怎么觉得记得好像不是这样的呢？
1: 嗯，
2: 只要是出险之后，双方这个保险公司到场之后，那么对事故进行一个现场勘查，那么然后再定损，然后由这个应该不是双方来共同决定维修地点吧？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出险都是直接问我想上哪去修，
1: 嗯，
2: 啊，没有说是需要双方协商一个修理部门。
1: 但是你可能现在就是对他出事的这部分费用啊什么，你觉得有疑义，对吧？
3: 对，
1: 你可以要求对方出示相关的证据，对吧？
2: 这个
1: 倒
2: 是
1: 可以的。你在哪儿弄的？花了多少钱？什么发票啊，
3: 对，
1: 或者是证据？这个他要提供啊。
3: 他这样，我吧是有交强险，光一个。
2: 嗯。
3: 我接着他给我有一个保险公司打完电话以后吧，我接着报了交强，交强已经给他出完，就是这2000了。
2: 嗯。
3: 然后吧，他律师吧也他那边也没联系我，这个吧也没联系我，就一直拖到现在，得有多长时间了？得有一个月了。
2: 嗯。
3: 他们说，对方可以说以起诉的形式起诉，还是
2: 可以起诉你，可以起诉你。
3: 但是我现在这一个月了，我也什么信息也没收到，什么没收到。
2: 起诉可能不会那么快
3: 啊，
2: 因为从他立案到法院正式通知你，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3: 哦，我这样有权利让他出示这个维修的过程、定损单什么的，是不是？
2: 他必须要出示的。
1: 对啊，
2: 如果进行诉讼，他是要证明他花的这个钱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2: 那么，如果你对于他的这个费用的支出有疑义，比方说认为数额过高的话，你可以首先可以核对他的一些支付凭证、维修这个项目。
1: 嗯
2: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维修项目过高的话，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询价，都是可以的。
1: 啊，
3: 哦，明白了。
1: 你现在就是对他出示这种钱有异议嘛，对吧？所以你让他出示一下，证明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啊，胡先生。
3: 啊，好嘞，好嘞，明白了。
1: 哎，
3: 好，谢谢啊，王哥，谢谢啊，谢谢啊，
1: 感谢参与啊，再见啊。好的啊，来，刚才我们说。

0: 发动机那个，王律师，您脑海中说他偷的是什么发动机啊？
1: 我一直也是个问号，不知道是偷的是哪一
0: 种。对对对，因为他没有说。你看这位朋友说，可能说是不是冲锋舟的那种发动机，应该不是汽车的。我也想说，汽车的发动机怎么偷走的？应该
1: 汽车最起码要把车吊起来吧。
0: 对，好的啊，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跟参与，也再次感谢王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最后再记一下王律师的电话啊，18053279997，18053279997。大家也可以加一下王律师的微信啊。好的，大家记住，以后每周一的这个时间我们都是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疑难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非常乐意帮助到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太阳是陈绮贞于2009年发行的第五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灵感源于对太阳的哲学式思考。他认为太阳无私地给予地球光明与温暖，但自身遥远却孤独。我们人类也一样，虽然渺小，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照亮他人的光。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to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

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各位好，我是伟超。说谎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感情里最体面的伪装。故事很简单，分手后重逢，旧人带着喜帖而来，男生嘴上说着我没有说谎，字字句句却都是口是心非的逞强。林宥嘉用克制又细腻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心酸、自尊与遗憾都唱进了这场安静又戳心的内心戏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是许慧欣2002年的甜蜜舞曲《爱情抗体》，收录于专辑《快乐为主》中。歌曲巧妙地把抗体这个生物概念化作陷入爱情时的心慌意乱。这首歌也是千禧年初最具记忆点的流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嗨，各位，我是维 C。这是一首2005年席卷亚洲的甜蜜暴击，藏着一段跨国音乐奇缘。韩国作曲家的旋律遇上中国词人笔下的青春悸动，天天都需要你爱的魔性副歌，是不是一下子把你带回了你的青春回忆里呢？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is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诞生于一场公司内部的创作比稿由周杰伦的两位同事古小丽黄玲佳作词周董亲自谱曲他以海岛风旋律为底色融合英伦摇滚与民族元素前奏如微风拂过花丛时隔十余年他仍以24亿短视频播放量证明真正的浪漫永不凋零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太阳是陈绮贞于2009年发行的第五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灵感源于对太阳的哲学式思考。他认为太阳无私地给予地球光明与温暖，但自身遥远却孤独。我们人类也一样，虽然渺小，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照亮他人的光。

0: RMB 的风格
1: ，RM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ing RMB
1: 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1: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俗话说，听一耳少一耳啊。
3: 嗯。
2: 上周你们是怎么宣传我的？
3: 没有宣传啊。
2: 怎么？我看那个评论区都有点不对劲儿。
3: 没有，我们就说你去办大事儿了。
2: 啥大事儿啊？
3: 人生大事儿啊。
2: 什么是人生大事儿？去寿光带货呀。
3: 这不已经官宣了吗？本来以为能留到周一，结果昨天晚上就官宣了。
2: 啊，我的人生这么大的事儿
3: 啊。去带货吗？
2: 好好好，
3: 先跟大家来提前剧透一下吧。明天呢，我们会从早晨的8点开始直播，一直播到中午的1点钟。这6个小时干嘛呢？带大家呢去寿光蔬菜展看一看。因为现在呢，就是正好他们那儿正在办那个蔬菜博览会嘛，
2: 没错。
3: 然后呢，这次我们也有一个机会，能够到现场，能够去把当地非常好的一些新鲜的蔬果呀，很新奇的一些蔬果，然后通过这么直播的一个形式，然后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呢有兴趣，现在可以在我们后台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直接搜崂山921的视频号，上面最上面就有一个说点击预约直播，然后你点一下预约，明天早晨8点钟就提醒你了，明天是伟超大葱一起去，他们真的很辛苦，大家可以去捧个人场。
2: 对，因为我
3: 明天
2: 早上
3: 超早就要去，
2: 我们明天早上。

0: 4点出发，
1: 然后去寿光8点直播。
0: 嗯，
1: 播完之后，伟超下午还要回来上节目。
0: 没有啊，听一耳少一耳，明天我可不来。
1: 就是很辛苦，但是呢，能
0: 够我还是要命的吧。
1: 能够把就是新鲜的蔬果推荐给大家也是一件好事儿嘛。
0: 是的，明天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呢都是这样啊，就你们先下单，下完了我们现在去采摘。
1: 对
0: 啊，当然不是我去采哈，
1: 是
0: 那个阿姨和那个
1: 我觉得你可以去
0: 农民伯伯去采啊。
1: 是，
0: 他们去采完了以后然后现给你们打包，所以都是最新鲜的。
1: 对，
0: 不是库存货，然后呢也没有放在那个冰冻的
1: 冰
0: 库里面冷库里面，不是的。
1: 对，
0: 就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寿光嘛，中国蔬菜之乡嘛，就是。
1: 我很想尝一尝那个西芹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紫色的西红柿，然后那些我看每一个蔬果都好想吃。
0: 是的，因为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预约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我们给你跳了我们的二维码，长按识别之后，记得预约一下明天上午的直播，明天早上从8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点，我们。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请进到的是1号线。下班快乐！
1: 你好，张先生。
4: 喂，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河北地区，唐山地区有3枝花之称的是，乐亭的大鼓，还有评剧，还有什么呢？
4: 大鼓、评剧。
3: 啊哦。
4: 河北梆子。
1: 不是。
4: 三弦。
1: 是皮影。
3: 错了。错了，
1: 皮影戏。
0: 哎，
4: 好的，
0: 好，再见，拜
4: 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张美女，下班快乐。
1: 下班好。
5: 下班快乐。下班好，
0: 哎，下班快乐啊！来，准备，第一题，听好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作者是谁？
5: 王卫。
0: 谁？
3: 啊哦，
1: 王卫是谁？
5: 不是，
0: 你该不会说的是王维吧？
5: 啊，王维，
0: 王维还有
1: 口音啊？那也不对呀、啊。
5: 嗯，李商隐。
0: 不是，是汉语。
1: 韩愈。
3: 错了，韩
5: 语。
3: 错了
1: 你怎么有口音啊？
0: 再见，拜拜。
5: 谢谢，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一颗大卤蛋。
1: 你好，卤蛋。
6: 微笑微信，下午好。
1: 下午好，卤蛋会关注明天的直播吗？
6: 啊，会啊。
1: 会啊，你会给伟超打 call 吗？
6: 我不会，今天早晨那个伟超在抖音直播什么都会给他打赏的。
1: 哦，这个不是抖音直播哈、啊，这没法打赏、
0: 啊。我们微信视频号啊，就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啊。好了，
6: 好，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人体当中最适合进行肌肉注射的部分是哪里呢？
6: 啊，就是什么肌？三角肌。
1: 三角肌。胳膊是吧？
0: 住在三角肌
6: 啊，
1: 对，
6: 住在三角肌。
0: 正确答案是
1: 屁股、
0: 臀大肌。
3: 错了。
0: 好了，打屁股针最有效了。
1: 嗯，
0: 只是有点不雅。
1: 他屁股针巨疼
0: 啊！对对对，
1: 你打过吗？
0: 当然，我们小的时候打的都是屁股针，
1: 超疼。
0: 对对对对对，而且，
1: 长大后也打过？
0: 没有，长大后真没打过。
1: 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是的，是你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请问有一个成语叫讳疾忌医，这个典故是与哪位名医有关呢？
7: 扁鹊。
0: 哎，扁鹊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传统的艺术形式评弹，它起源于哪里呢？
7: 湖南。
1: 哪里？
3: 啊哦，
7: 湖南。
1: 不是
0: 湖南评弹吗？
1: 不对，
0: 你说福建还有个评弹我都理解。正确答案呢是
1: 苏州。
3: 错了
0: 那种，哎呀，小调，
1: 南京大排档，
0: 特别的

0: 悦耳。
1: 对，
0: 你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你能听见，
1: 对啊，
0: 就人家坐在那儿一个小琵琶，
1: 嗯，
0: 青砖伴瓦漆，
1: 就是很有味道，
0: 斑马踏行泥，
1: 是啊，你在那儿唱，
0: 我算了吧。啊，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成美女，
2: 下班好，下班好，
1: 你好，你好。
0: 感觉成美女是不是好久没有
1: 打电话
0: 拿过
1: 红包，
0: 也打的也少，
1: 嗯
2: 嗯，对，
0: 没以前多了。
2: 我今天一打就打进去了，我就想怎么会这么容易？
1: 哦，
2: 什么情况？
0: 命运安排你今天来，
1: 刚好。
0: 嗯，准备好了吗？
2: 好的，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
1: 请问，
0: 古代耄耋之年指的是多少岁？
2: 六十？
0: 不是。
2: 七十？
0: 嗯，不是。
2: 八十八？
0: 几岁？
2: 八十八。
0: 嗯，不对。正确答案呢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1: 错了，
2: 七八十，
1: 对，就耄耋是一个，
0: 八十，
1: 哎，
0: 耋七十，
1: 对，
0: 七八十，
1: 哦，就泛指高龄了。
2: 好的，好的，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下班快乐，
1: 马先生。
3: 下班快乐。
1: 哎，马先生你好。
0: 嗯，你好，马先生，准备第一题，加油。第一题，刚刚说到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韩愈的哪部作品当中的千古名句？
3: 哦，真忘了。
1: 忘了，
0: 知道吗？
3: 忘了
0: 啊，这是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 嗯，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这个很有名，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我们小学必学的课文。
1: 对，并且这个景写的也很美。
0: 嗯，就让人一听就感觉哇，
1: 想
0: 吃酥饼，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啊，
1: 春天好啊。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你好，徐先生，
0: 你好，
4: 你好。
1: 哎，徐先生好，徐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4: 青岛的，
1: 青岛的。
0: 哎，不可以开扩音参加节目啊，免提不能打开的哈。
4: 啊，
0: 你关呀，
1: 青岛的徐先生，
0: 你别按啊。
4: 不是我，
1: 你关了吗？
4: 啊，
0: 好了，谢谢参与啊，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六十号线的平凡，你好，
1: 下班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平凡好，
0: 你好，你好，平凡好，
5: 你好，
0: 平凡，我们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
5: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永州八记》的作者是谁？
5: 柳宗元。
0: 柳宗元。
1: 第二题，请问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每隔几年在波兰举行呢？
5: 五年。
1: 五年，没错。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1: 继续吗？
5: 不继续。
1: 哎，好，那下次打电话话筒要离近一点哦。
0: 对。
5: 好嘞，
0: 老是要让人家提醒啊。
1: 老朋友们怎么回事呢？
0: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们听得烦，我们说的也烦，
1: 嗯，
0: 所以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呢，遵守一下规则啊。规则也就很简单，把扩音关了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要求了啊。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宋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6: 下班好，主持人
1: 你好，宋美女，
0: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三秋指的是多长时间？
6: 三秋，三天。
0: 三天，一日不见如三天不见。
6: 哦，不，三年。
0: 一日不见如三年不见，不对啊。
6: 三个季节，三季。
0: 哎，对，是九个月啊。
1: 对。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任先生，你好。
7: 下班好。
1: 任先生，下班好。
0: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出自哪里？
7: 长恨歌。
0: 不是长恨歌。
1: 不是长恨歌。
0: 是白居易的
1: 琵
0: 琶行。
7: 琵琶行。
8: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欢迎各位继续的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因为呢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如果在行车路、

0: 耳云啊，
1: 哦，那还可
0: 你
1: 以。
0: 是哪里的朋友？你现在在哪里？
2: 我现在在烟台。
0: 哦，在烟台
1: 哦，
0: 啊。
1: 因为我今天从崂山回来嘛，我
0: 嗯，
1: 觉得就是那个天，一看就是等会儿
0: 感
1: 应
0: 觉
1: 该
0: 要
1: 下
0: 下雨。
1: 雨。
0: 嗯，好了，来准备第一题，听题。请问唐宋八大家里面有李白吗？
2: 没有。
0: 嗯，没有。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一罐颜料，它直接的灌在公众面前，是对20世纪哪个绘画流派的形容呢？
2: 油画，
1: 绘画流派
3: 哦，
1: 是什么派
0: 什么
1: 的？
0: 风格、什么派别的人？
2: 抽
0: 他们
2: 象派，
1: 不是抽象，
2: 那不知道了。
1: 叫野兽派。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有请2号线74号群吉隆，你
1: 你
0: 好。
1: 好，
2: 你好。
1: 吉隆好。
0: 来，吉隆，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唐宋八大家里面有苏辙、苏洵、苏轼吗？
2: 有，
0: 三个人都有。
2: 对，不是主要是谁？
0: 嗯，恭喜。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因为颜色多种多样，被古人称为是五色石的，是什么艺术制品呢？
2: 五色石，
1: 因为它颜色多种多样，
2: 玛瑙，
1: 不是，古人称它为五色石，
0: VC 称它为，
1: 琉璃。
3: 错了，错了，错
2: 哦，
3: 了，
0: 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你好，
1: 徐美女，下班好。
4: 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徐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尾编三绝是形容勤奋读书，那么请问它对应的人是谁呀？
4: 不记得了。
0: 说谁特别勤奋读书？他在读《周易》的时候反复的翻阅，导致啊，那个当年那个竹简中间的那个牛皮绳儿
1: 都
0: 都
1: 断了。
0: 断
4: 对了，
0: 了。谁呀？
4: 对，哎呀，不记得，光记得
0: 孔
4: 这个成
0: 子。
4: 语是啥意思
3: 错了，
4: 哦。
3: 错了，错
4: 学到了，学到了。
0: 孔子的故事啊，再见。
1: 拜
4: 嗯，
1: 拜。
4: 好的，好，谢谢。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1号线，你好，
1: 歌神好。
5: 哎，你抽一次，下班好。
1: 下班好，下班好。
0: 来，歌神准备第一题。
5: 好的。
1: 请问有一首歌呢，叫做《乌苏里船歌》，它描写的是哪个少数民族的生活呀？
5: 彝族吗？
1: 不是，
5: 苗族？
1: 也不是。
0: 乌
1: 乌
0: 苏
1: 苏
0: 里
1: 里船
0: 船歌，你
1: 歌，
0: 想想。
1: 它一听就是北方民族，
5: 哦，满足。
1: 不是，
5: 啊，
0: 正确答案是
1: 赫哲族嘛。
5: 哦，
3: 错
5: 好
3: 了，
5: 吧，
3: 错
5: 好吧。
3: 了。
0: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看来歌神对歌也不是很了解。
1: 他可能对这个民歌啊、
0: 嗯，
1: 船歌不是很了解。
0: 啊，因为这个歌词当中其实也唱到了嘛，什么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不记得那个词。
1: 就是他这个调很熟，你一听就能听出这个调来。
0: 我就会唱一句啊，
1: 嗯，
0: 乌苏
1: 对对对
0: 里
1: 对对，
0: 江。
1: 就这一句。
0: 啊，好了，后面不会了。
1: 就这一句，只会这一句。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2号线，尤先生，你好。
1: 你好，
6: 哎，你好，下班好。
1: 下班好，尤先生。
0: 你好，尤先生，欢迎你，
6: 哎，
0: 准
6: 你
0: 备
6: 好。
0: 第一题，听题。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半一城山色半城湖，描写的是我国的哪里呀？
6: 济南，
0: 哪里？
6: 山东济南。
0: 哎，济南。
1: 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百鸟朝凤》，这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的呀？
6: 唢呐。
1: 唢呐。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第3题。有一个成语叫"滥竽充数"，请问"滥竽充数"它的主人公是谁？
1: 滥竽充数。
0: 谁滥竽充数？
1: 在那儿
6: 南郭先
1: 摆
6: 生，
1: 造型呢，
0: 哎，是的，是
1: 南
0: 南
1: 郭
0: 郭
1: 先
0: 先
1: 生。
0: 生。好了，但是时间到了，谢谢您的参与啊。 拜拜，
1: 拜拜，
6: 再见。
0: 嗯，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继续拨打电话吧，朋友们。
1: 是的，各位呢，稍后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互动。我们最高的金额呢是921元。

0: 大家呢只要答对两道题就能拿走6块6毛6的现金红包。
1: 嗯，
0: 三关是18块8毛8，四关呢是38块8毛8，第五关是66块6毛6，第六关现在的金额呢是921元。
1: 是的，每一关结束之后我们会问你，你要不要继续？
0: 嗯，
1: 如果你选择继续的话，那下一关钱肯定更多了。
0: 对，
1: 但是难度也会升级了。答错了，前面所积累的红包呢就全部清零了。
0: 嗯，
1: 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啊。好了，休息一下吧，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
4: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谢谢各位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哦，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有请今天这半个小时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2: 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小奔好。Hello，
4: 是我吗？
3: 是您，陈先生。
4: 你好，你好，您说吧。
2: 好的，来，开始了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我国的第一部词典是什么？
4: 辞海。
2: 不是辞海。
5: 啊哦，
4: 说文解字。
2: 也不是说文解字。
4: 那我不会了。
2: 它叫尔雅。
5: 错了。
2: 好了，再见。
3: 再见。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
3: 悠悠我心。
6: 哎，主持人好。
3: 你好，悠悠我心。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好，来，请听好。
3: 请问朱自清先生在散文《荷塘月色》当中把小提琴给翻译成了一个很美很美妙的名字，是什么呢？
6: 小提琴

0: 瓦伦
1: 什么？
0: 不知道瓦伦
1: 不是，就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得给他来个名字，就是他肯定是音译过来的嘛。
0: 哦，瓦伦，瓦伦，
2: 你不是
0: 不知道？
2: 你不是英语老师吗？
0: 对，小提琴瓦伦，
1: 这片没学过，没有涉及过。
0: 我知道是婷婷的舞女的琴，没有考，没想考这个
1: 叫凡阿林嘛。
0: 哦，
1: 他叫凡阿林。
0: 嗯，
1: 就是给他翻译了一个名字，很好听。
2: 再见。
0: 哦，拜
1: 拜，
0: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72号线的陶先生。
3: 嘿，伟超微信下班好。
1: Hello， 陶先生。
2: 来，第一题，听题。请问“玉是名言，井是通言，醒是恒言”，作者是谁？
3: 嗯，冯梦龙吗？
2: 谁？
3: 冯梦龙。
2: 哎。冯梦龙。
1: 第二题，请问别名呢叫做路易十五式艺术，是哪种艺术风格呀？
3: 是这个，
1: 就是有一点点暗黑
3: 建筑的吗？
2: 路易十五式风格，
1: 对，但是呢又蛮美妙的，叫洛可可艺术。
2: 哦，
4: 错了。
2: 哦，
1: 就是这个洛可可。
2: 嗯，拜拜
1: 拜拜。
2: 就你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
1: 怎么了？你对这个艺术有研究
2: 啊？对，
1: 洛可可艺术嘛，
2: 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你看到以后你觉得
1: 很繁杂，
2: 莫名其妙，
1: 但是呢又有点美丽。
2: 哎，对，然后你
1: 就觉得这个指定是我欣赏不来，但是这个图它没毛病，
2: 这整个感觉没有毛病，我就觉得它有点过于的华丽
1: 复杂，
2: 而且它很其实很细腻，
1: 对，
2: 就是
1: 说不上来。
2: 我就觉得
1: 我们也没什么文化，
2: 我就觉得维 C 可能有一条这样的裙子。
1: 哎，还真是，
2: 是吧？
1: 是，
2: 你是不是穿过这种风格的裙子？
1: 哦，就是这种。感觉的
2: 就是小香风，
1: 对，有一点点，
2: 是吧？
1: 但是呢又蛮高级的。
2: 哎呀，
1: 平时日常生活中穿不出来
2: 啊。还有你穿不出来的东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2号线75号线的李先生。
2: 你好，
6: 下班好，维超维 C。
1: 下班好，李先生。
2: 嗯，你好，李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作者是谁？
6: 陆游。
2: 不是陆游。
6: 苏轼。
2: 也不是苏轼。
6: 王实甫。
2: 他叫秦观。
4: 错了。
2: 这个是。每到七夕的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千古名句。
1: 是的，
2: 叫鹊桥仙。
1: 对，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您好。
1: 你好，宁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下班好。
2: 你好，宁先生在哪里？
7: 现在在城阳区。
2: 城阳啊。
1: 哦，
2: 欢迎来准备。第一题，请问登高望远相应的是哪个传统的节日？
7: 9月9，重阳节。
2: 哎，重阳节。
1: 请问《无用诗卷》和《圣山图》，他们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我国哪幅传世名画啊？
2: 就这幅传世名画分两卷。
1: 对。
2: 我说出来。
1: 哎。
7: 《富春山居图》。
1: 是的。
2: 嗯。把答案说出来。
1: 哎。
2: 不要藏在嘴里。
7: 好嘞，
2: 给你一次机会吧，算你对吧。
7: 好，谢谢。
2: 嗯，好嘞，来继续吗？
7: 不继续了吧，没拿到红包。
2: 好，
1: 伟超给你机会，不是让你这么用的。
2: 哦，
7: 那行，继续吧。
1: 对，你得往后冲一冲。
7: 行，继续挑战。
2: 随便你啊，你自己定啊。
7: 继续挑战。
2: 好的，那加油。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题。
1: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小神龙俱乐部》它是由哪个公司制作的儿童节目呢？
2: 嗯，漫画动画公司，猜一下。
1: 猜一下。很大，这个公司。
7: 迪士尼。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对嘛，这就用对了嘛，对不对？好了，现在得到了18.88元了，要不要继续下一题38.88元？
7: 不继续了、
1: 这次不继续了。
7: 非常感谢韦超
2: 啊，不谢不谢不谢。好了，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是在微信公众号后台领那个发送红包吗？
1: 是的，
2: 对，是的，回复红包两个字。
1: 会给您跳一个链接，然后您按照提示去填写，我们会在18:30左右给您发红包。
2: 啊，对，
7: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
2: 啊，不客气，再见，
1: 拜拜。
7: 好，再见，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董美女，您好。
1: 你好。
5: 哎，你好，韦超，一起下班好。
1: 下班好，董美女。
2: 嗯，你好，董美女好，准备第一题，听听。第一题，请问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出自哪部典籍？
5: 周易吗？
2: 不是周易。
4: 啊哦、
5: 不知道了。
2: 很有名，屈原写的、
1: 对，确实很有名，
2: 在《楚辞》里有提到、
5: 哦，谢谢，
2: 好，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的顽皮老板。
1: 你好，老板。
8: 下班好，韦超 VC。
1: 顽皮老板好。
2: 哎，顽皮老板，准备，加油。
1: 第一题，跑马溜溜的山上是哪首情歌的别名呢？
2: 嗯，
8: 康定情歌。
1: 康定情歌。
2: 好，第二题，听题。第二题，谁被称为千古第一才女？
8: 李清照。
2: 嗯，李清照。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自己决定，
8: 不继续了吧？
2: 不用纠结。
1: 怎么犹豫了呢？
2: 都可以。
8: 今年好像没拿过红包。
2: 哦，是吧？今年还没参加，你打的也少啊，今年。你没去年打的多呀？
1: 确实是。
8: 嗯，今年比较忙吧。嗯，
2: 好嘞，辛苦。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就去领哈，拜拜。
8: 好嘞，谢谢，拜拜。
2: 嗯，拜拜。好了，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如果你也想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在下班的路上通过自己的答题赢取现金红包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答案你只要说出来，在3秒钟之内或许就能给你带来6.6元的财富。
1: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呢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因为马上呢就要到暑假了，暑假呢学生放假时间比较长，然后很多家长呢就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一看。这次呢我们和长沙的广电集团呢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英国研学的项目，这个呢算得上是一个下校了，因为呢它是真正能够让孩子在15天的时间内学到知识，锻炼口语，并且呢能够去到很多的地方去参观，让孩子呢能够利用暑假的时间多出去走走，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比如说呢，这次就帮大家组织了一些什么剑桥牛顿的参观啊，然后还有这个泰晤士河的游船啊，哈利波特的 studio 啊，大英博物馆呀，这些很丰富很丰富的行程。并且呢我们采取的是上午在学校里面老师可以进行教学，下午呢就出去走一走，提倡呢多出去看一看，晚上呢还有一些什么英语角呀、电影角呀这些活动。如果说各位呢有兴趣想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关注老申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直接回复英国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会有工作人员添加您的微信，或者呢是通过电话的方式给您具体的介绍一下，会把行程表啊、怎么办签证啊等等您关心的问题全部帮大家一一来解决。具体的出行时间应该是在7月份，所以说大家呢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考虑一下，或者是跟孩子进行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兴趣。
2: 但前提是咱需要先报个名儿、或者呢是先咨询一下，
1: 先有意向。
2: 对，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也不是说你联系了就你非得报名，你想咨询一下了解一下，
1: 可以问一问。
2: 也是可以
1: 的，都可以、
2: 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9: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39号群的事事如意，你

0: 好，
1: 下班好，
2: 下班好，我是曹维西。
1: 你好，事事如意。
0: 你好，事事如意。来吧，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谁说的呢？
2: 顾炎武。
0: 哎，顾炎武。
1: 柴可夫斯基呢，根据诗人普希金的一个同名小说，创作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戏剧，是哪一部呢？
2: 天鹅湖吗？
1: 不是天鹅湖。就有本小说也叫这名儿，他根据这个改编了一下。
2: 那不知道了。
1: 叫《黑桃皇后》。
3: 错了。
2: 学习的，谢谢。
1: 好的，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1: 二号线的阳光。
0: 哎，你好，
4: 你
0: 好，你
4: 好，主持人，
1: 你好，阳光
0: 啊，我们不能开扩音哈，
4: 没有，
1: 需要调整一下啊，离那个话筒近一点点。
4: 好了，
1: 好的，
0: 第一题，第一题，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是哪个？
5: 封建国家是中国。
0: 正确答案是秦朝啊！再见。
3: 错了。
0: 这位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朋友啊，下次打电话记得不要开扩音啊，不然没办法听清楚您的答案啊。
1: 确实会。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回听一下自己的内容，
0: 你听一下，
1: 你可以回听一下，在蜻蜓 FM 上搜一下。
0: 你听一下，你能听得见你自己讲话吗？
1: 对，千万不要开扩音啊。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五号群粤海家人，
1: 你好，
7: 对，伟超好，
1: 下班好，粤海家人，
7: 下班好，
0: 准备，来，加油，第一题，第一题，甘露之变是哪个朝代的宫廷政变？
7: 哪个朝代？唐朝？
0: 唐朝没错。甄嬛传里面演那个甘露寺什么这事儿，大家都。大家都跳过啊。第二题，
1: 有一部话剧叫做《天下第一楼》，它描写的是京城哪个烤鸭店，老字号的烤鸭店一段兴衰史呢？
7: 便衣坊？
1: 不是便衣坊，
7: 是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剧，也是聚德什么剧？
1: 聚德没错，少了一个字儿。
7: 什么聚德？
0: 该不会是全聚德吧？
1: 不是全聚德，
7: 它是另外一个。
1: 对，另外一个，
7: 另外一个是什么？
0: 不全聚德，
1: 还这名儿，
7: 脑子里全是那个。
1: 你整个不全聚德跟他 PK 一下，
0: 那我不敢。
1: 正确答案叫福聚德嘛？
3: 哦，错了。
0: 好吧，再见，
1: 拜拜。在北京开烤鸭店，那就如同
0: 在青岛卖青岛啤酒，
1: 确实是啊。
0: 到处都是啊，
1: 到处都是，毕竟每家都好吃。
0: 不，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你要说味道吧，真的每一家都不一样。
1: 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啊。不一样，
1: 都是鸭子。
0: 那不是的。哎呀，怎么
1: 能你们要求太多了？
0: 不，它的这个烘烤的技艺，包括它用什么来烤的，它烤多长时间，这都是有讲究的。
1: 你们的要求太多了。
0: 在你看来就都是鸭。
1: 都是鸭，上来之后都给我片好，都蘸白糖，都包那个叫什么山楂，都包黄瓜。
0: 你吃的正宗吗？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张先生好。张先生
8: 好。
1: 你好。
8: 主持人好。
1: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请问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三大发明，他们成属于哪个朝代？
8: 北宋。
0: 宋朝啊。
1: 第二题，我国漫画界的最高奖项是什么呢？金什么奖？
0: 漫画。
8: 不知道。
1: 很多人就是
0: 画画，
1: 对，毕生梦想
0: 得一个
1: 金
0: 箍棒
1: 奖。
3: 错了。
0: 金猴。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1: 徐先生好，
9: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来，徐先生，准备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摊丁入亩赋税改革推行于哪个朝代？
9: 唐朝。
0: 确定吗？

0: 懵的。
1: 嗯，不是每个答案都是唐朝，
2: 还有别的朝，
1: 是清朝啊。
3: 错了。
1: 那清朝的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也就是废除了人头税，极大的增长了当时的人口的增长。
2: 哦、
1: 啊、
0: 哦，
1: 谢谢。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三号线，一号线到底几号线？
1: 一号线，
2: 一号线的球形闪电。
3: 几号线最行？下班好。
2: 下班好。
1: 来，球形闪电，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马尾战、马尾海战属于哪场战争当中的？
3: 甲午，甲午海战里边的。
1: 甲午，确定吗？
3: 确定，都是错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别的。
1: 那就是中法战争了。
2: 错了。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2: 二号线，
1: 下班好。
2: 孙先生好。
1: 你好。
4: 你好，北朝 BC。
2: 你好，孙先生。
1: 你好呀，
2: 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希望简单点啊。
1: 那你努努力。
4: 好，
2: 靠自己。
1: 请问八王之乱发生在东晋还是西晋？
4: 西晋。
1: 答对了，西晋。不知道你就懵嘛。
2: 对呀，不要怕呀。
1: 第二题，听题。
2: 第二题，请问，我们常说啊，这个笔墨丹青，笔墨丹青，这里的丹指的是什么颜色？
4: 红色。
2: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这个两个题是多少钱呢？
1: 6.6毛6。
4: 我先领着吧，下回再弄。你这是怎么领红包的？我这还没领过。
2: 哦，来我们这儿领。
1: 我们地址呢在对、
2: 对对对，
1: 在那个崂山区政府
4: 金家岭。
2: 对，你到楼下，
1: 然后到了以后打电话给小黄，然后
2: 小黄
1: 就
2: 给
1: 你
2: 送
1: 下去。
4: 小黄送你，这伟超你正好6.6毛6，请你吃个早餐也行。
1: 开玩笑的啊，不是啊，来听好了啊，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
4: 这个关注了
1: 直接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底下评论。
2: 回复红包
1: 两个字，我们就会跳一个链接给你了，然后在那个链接里面填资料，我们就会加你微信给你发红包了。知道了吗？
4: 好嘞。对，北朝上面的三道题多少钱呢？
1: 18.8毛8。
4: 四道题呢？
1: 38.8毛8。
4: 哦，行，多问到四道题行了。
2: 五道题你不想知道一下？
1: 没那个本事。
4: 我先
1: 没那个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
2: 那我先跟你说说，万一你有这个能力呢？
4: 行，五道题呢？
2: 66.6毛6。
1: 六道呢？
2: 我们还有六道。
4: 现在还有6道题了。
2: 第六道题921呢？
1: 921。
4: 有达到过？达到
1: 好几个？
2: 那当然，有拿到1000多的。
4: 向他们学习，我先一步步来。
1: 好，再见。
2: 拜拜。
4: 好嘞，谢谢，再见。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三号线的赵先生。
6: 你好，韦超韦思好。
2: 你好。
1: 赵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最早出使西域、开辟交通的人物是谁啊？
6: 张骞。
1: 张骞。
2: 五线谱当中表示降半音会有哪个小写字母来表示呢？
6: 小写字母。
2: C 不对。
6: D。
2: D。
1: 你往前踩一个。
2: 正确答案是 B。
5: 错了。
1: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2: 柳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晚上好。来吧，准备第一题。
2: 有一首歌，歌词是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是哪首歌的歌词呢？
7: 不知道，没有听过。
1: 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 我唱得很在调。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2: 对，我是一只小小鸟嘛。
7: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
2: 拜
1: 拜。 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在整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2: 同时，我们关注一下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5月12号，青岛近海浪高是0.8米，水温是14.7摄氏度，高潮时是下午的13:03，低潮时呢是上午的6:34和傍晚的19:33。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1: 明天我们有视频直播，从早上的8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欢迎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预约明天的直播啊。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我是那个明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5点钟，4点多就要去。
3: 怎么给孩子整惆怅了呢？
2: 有听众说，感觉今天伟超有点不对劲儿。比平时要温柔很多。
3: 对，
2: 不是温柔，是累了。
3: 伟超是
2: 乏了，
3: 接受了。
2: 明天很早就起床啊，然后呢去淄博，不是淄博，去寿光
3: 啊，寿光。
2: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明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卖什么吧啊。首先我们明天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品，你猜一下，7包盐，卖多少钱？
3: 7包盐，卖10块钱。
2: 猜对了，9块钱。哎，你就算2块钱一包，你也猜14啊？你猜九、哦？好了，
3: 10块钱，
2: 9块9啊、明天呢，我们7包盐9块9，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利品。然后另外呢，明天呢，我们还有玉菇甜瓜，4.5斤到5斤，
3: 这个超好吃。
2: 三个玉菇甜瓜，19块9，
3: 这超好吃，我在别人的直播间见过。
2: 然后手剥小西瓜，就是它特别甜，
3: 特别脆，
2: 3到4斤一个，特别脆一个。
3: 我想吃这个，
2: 19块9。
3: 哦，
2: 好，然后紫皮水果洋葱，
3: 哦，
2: 3斤哦，
3: 这个我也想吃，
2: 可以生吃的那种，9块9，
3: 九块九。
2: 然后还有网上爆火的产品，5斤榴莲蜜薯，就是那个红薯打开里面。跟榴莲心一样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
2: 入口即化，软软糯糯的那个，
3: 19块9，
2: 5斤，19块9。
3: 我现在就想买3个链接了。
2: 然后那天我在视频里面吃的那个生吃的那个西芹，
3: 这个我也想要。
2: 它中间因为没有纤维，所以呢，
3: 很脆。
2: 它早上啊可以直接榨出汁儿，而且出汁率特别高。它15块9，3斤。
3: 我又想要了
2: 3斤。好，另外羽衣甘蓝，
3: 这个我不行。
2: 哎，我还没说呢
3: 啊，你说。
2: 我们卖给你的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呢是三颗
3: 可以种。
2: 什么叫三颗呢？它是可以在你自己家里种的。
3: 真的可以种。
2: 然后呢你每隔10天可以割一茬来吃。
3: 天哪，
2: 可以吃2年。
3: 哦哟，
2: 它会一直不断的长。可以吃2年。
3: 天哪，
2: 19块9。
3: 19块9，
2: 是不是想买？
3: 真的每一个我都想买。
2: 还有明天有3色的胡萝卜，有紫色的、黄色的、红色的，
3: 还有5色的小番茄，
2: 9块9。
3: 对，
2: 然后5、3色的

0: 小番茄、
1: 啊、三色的
0: 三斤24.9块、
1: 哦、
0: 五色的小番茄三斤29.9块、
1: 哦、
0: 那小番茄有红的
1: 绿的
0: 黄的黑的橙的，
1: 对，真的很好吃。
0: 嗯，
1: 哎，要命了，怎么关注呢？大家呢现在在崂山921的公众后台回复直播，或者是直接搜索崂山921的视频号，您点个关注，上面呢第一条有一个置顶，就是我们明天早晨8点的视频号直播的预约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点一个预约，明天早晨8点就弹出来提醒你了，要不然你明天就忘了，这真的很可惜，因为错过了就错过了，因为他这个博览会就到13号
0: 就结束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抓紧时间就是先去一趟，感受感受。
0: 你有发现吗？我的黄瓜苦瓜南瓜我都没说这些我都没讲
1: 到时候你就在旁边你就这样
0: 沉默啊。另外呢，明天因为是我跟大葱一起直播，
1: 对，
0: 所以呢明天我们给了另外一个福利品，5斤大葱
1: 啊，有大葱啊，
0: 13.9块，
1: 13.9块，大葱
0: 反正都很便宜，都很划算，而且我们的所有的蔬菜水果哈、啊，就是我们你们现在下单下完单了以后，那些农民伯伯他们就去采，就去摘，
1: 我就说
0: 从大棚里面摘完了，然后
1: 就
0: 直接快递给你。
1: 明天就是直接指定了大葱呢，
0: 因为大葱卖大葱，
1: 大葱卖大葱。
0: 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58号群，云卷云舒，
1: 你
0: 好，
3: 你好，韦超，韦旭好，
1: 哎，云卷云舒好，
0: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哪个打动你了吗？
3: 嗯，我觉得鱼鱼甘蓝就好了吧，
0: 鱼鱼甘蓝，还是你会过日子，还
1: 是
0: 你会过日子，19.9块过2年。
1: 主要是鱼甘蓝它不都是要榨汁儿的吗？
0: 哎，朋友，你没仔细看我那视频，鱼甘蓝在以往呢你们的所有的认知里面，鱼甘蓝都是有粗纤维的，很难入口的那种，但它现在是品种升级和改良了，是甚至可以直接生吃的那种。
1: 哦，好吧，
3: 我主要我以
0: 拌沙拉什么的，
3: 鱼甘蓝好看的那种，
0: 对
1: 啊，鱼甘蓝吃的。
0: 来吧，接下来加油。
3: 好的。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们常把一些搞笑的、没有深度的电视剧叫做什么剧呢？
3: 肥皂剧。
1: 肥皂剧。
0: 那
1: 第二，
0: 为什么叫肥皂剧呢？
1: 嗯，
0: 最初为什么有了肥皂剧这个称呼？
2: 啊哦，
3: 像泡沫一样。
0: 不是。
1: 像泡沫一样。
0: 一下就散了，是吧？
1: 像泡沫一样，
0: 不是
1: 很废。
0: 知道答案吗？
3: 嗯，不知道
0: 啊，因为最初的那
3: 个
0: 肥皂剧，它的赞助商就是一个
1: 卖肥皂的。
3: 哦，好，
2: 错了。
0: 它的广告商就是卖肥皂的。
1: 对，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王先生，你好，
1: 小奔好。
4: 啊，你好。
1: 哎，王先生好。
0: 来，第一题，听题。马踏匈奴石雕是哪个朝代的文物？
4: 汉朝。
0: 东汉、西汉。
2: 啊哦。
4: 西汉。
0: 稀罕。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平面设计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个什么 RGB， 请问这是哪三种颜色呀？
4: 是那个黄红蓝。
1: 红蓝是对的。
4: 黑红蓝。
1: 红绿蓝。
2: 错了。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小牛，你好。
1: 你好。
5: 啊，我是我是小班好。
1: 小班好，小牛。
0: 小牛现在怎么电话越来越听不清楚了？我上个礼拜听你跟你打电话参加大田的节目，我刚好听到了，就我没来，然后大田在上节目，
1: 嗯，
0: 你讲3句话，我有2句听不清楚。
5: 啊，那我就用手捂着话筒吧，可能是话筒有问题。
1: 哦，有没有可能是伪超年纪的？
0: 不，肯定是小牛表述的不清楚。
1: 哦，
0: 但是他说了，
1: 张开嘴说话，
0: 但他说了，
1: 嗯。
0: 我在伟超在的时候也得个红包的是吧，我听到了
1: 这句话，你听清了
0: 好，准备好了吗？
5: 好，准备好了。
1: 这个人呢曾经和毕加索切磋过画技，被称为是西方被称为是东方之笔，请问是哪位画家呢？
5: 齐白石。
1: 不是齐白石。
2: 啊哦，
1: 还认识谁？
5: 哦，
3: 哦，徐悲鸿。
1: 哦，张大千。

0: 错了，
1: 好吧。
2: 好，再见，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69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下班好，我是 VC。
3: 小奔好，张先生。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他确定了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请问遵义在哪里？
4: 在贵州。
2: 在贵州，没错。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文艺复兴时期，哪三位被称为美术三杰呢？
4: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
3: 超有名的一位
4: 达芬奇。
3: 对，达芬奇。好吧，拜拜了。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下班好，二号线的王先生。
5: 你好。
3: 你好，王先生。
2: 来，王先生，加油，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牧野之战的交战双方是哪两个朝代？
5: 启正。
2: 牧野之战。
5: 牧野之战。这个真不知道。
2: 哦，没看过那个在我们青岛拍的电视剧，叫
5: 没
2: 电影。
3: 哦，封神。
2: 啊，
5: 没有，真没看。
2: 牧野之战讲的是商周。
3: 错了。
2: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牧野之战之后呢，商朝就灭亡了，西周就建立了。
3: 好吧。
5: 对。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三号线，你好。
3: 20号线的珊珊。
6: 我是 VC， 你们好。
3: 你好，珊珊。
2: 你好，准备第一题。
3: 有一部动画片叫蜡笔小新。其中蜡笔小新的全名叫什么呢？
5: 白小新
3: 他那条狗叫小白。
2: 蜡笔小新他叫什么名字？
6: 不知道呀。
3: 他叫
2: 野原新之助。
5: 错了。
3: 好吧，
5: 拜拜。
2: 有朋友说，怎么刚刚感觉每介绍一种伪钞都要吞咽一次口水？
3: 是维 C 啊。
2: 你听到的口水的声音是维 C 的啊。
3: 我真的每一个都想要。就是我经常会看，比如说东方甄选他们直播，然后他们去溯源嘛，然后他们溯源的每一项我都超爱。
2: 是不是？哎，其实你也很想去，对不对？
3: 我超级想去啊。
2: 好，那你明天一起去。
3: No。 No。
2: 明天一起去。
3: 主要是这个4点我是真熬不住啊。
2: 你4:05起来。
3: 我4:05起来。去我家接我。
2: 哎，可以，我去接你。
3: 你去接我。
2: 可以吧，
3: 在我家楼下等我。大葱都没有这个待遇。
2: 我去接你。
3: 我接到了。
2: 我家去你家也不是很远。
3: 确实不远，
2: 对吧？
3: 对，你开去受过吗？
2: 那不行，太远了。我去你家接你明天早上。一起去直播。
3: 谢谢。好吧，不用。
2: 你那么想去，你没有强烈的给我表达这个欲望，我都不知道。
3: 我真的很想去，只不过这个时间不合适。
2: 你但凡早一点跟我表达这个欲望，绝对
3: 让我去。其实维 C 也很合适呀，所有东西都有维 C
2: 啊，
3: 维 C 也很合适。
2: 不是，我主要是就是觉得你晚上回来还要上节目，比较辛苦。
3: 我也可以不上。
2: 我是觉得我一个人不上不好。两个人，我一个人不上还行，我在不在无所谓，而且我经常不在，是吧？但是我们俩都不在不太好。
3: 也是。
2: 所以我就说那就安排大葱上吧。
3: 有道理。
2: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哇，我们要直播6小时有点累。
3: 对、啊、
2: 我甚至都没有第三人权选择你。
3: 对呀、啊、我太感动了。
2: 但你现在这么想去的话。
3: 也不用。
2: 是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3: 也不用。
2: 明天早上4:05到你家楼下接你啊。
7: 88990921电话接通。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3: 小奔好。
4: 伟超 VC 好。
3: 哎，你好杨先生。
2: 杨先生明天想看 VC 直播吗？
3: 不用。明天看伟超就好了。如果明天在线人数同一时间段在线人数超过2000人，伟超在线吃黄瓜。
2: 20000人我也不能吃黄瓜呀。我吃完了就晕倒了呀。这个不是。
3: 确实是。
2: 这也不是个卖点。
3: 吃西瓜吧。
2: 也不行啊。来吧，加油。古代三省六部制确立于哪个

0: 朝代最初确立于哪个朝代？
1: 啊哦，
2: 汉朝。
0: 嗯，不对，没那么早啊。
3: 嗯，
2: 宋朝。
0: 隋朝啊。
1: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拜拜
3: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3: 王先生。
0: 你好，
4: 你好 VC， 下班好。
3: 下班好，王先生。
0: 嗯，你好王先生，准备加油。
3: 第一题，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我国哪位作曲家的作品呢？
4: 王洛宾。
3: 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我国唯一的亚热带热带分界线是哪里？
4: 亚热带，西双版纳。
0: 不是。
1: 啊哦，
0: 我国亚热带和热带的地理分界线。
3: 嗯，
0: 知道吗？
4: 这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
0: 南岭。
3: 嗯，
4: 哦，
0: 秦岭是温暖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
3: 明白了、
0: 啊、拜拜
3: 拜拜、
0: 哦、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三号
3: 孟先生。
0: 你好
5: 你好，
0: 手机尾号三。

0: 英国。
1: 不对。
2: 啊哦。
0: 格陵兰岛。
3: 哪个国家？
1: 丹麦。再见。
2: 错了错了错了。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孟先生。
4: 哎，主持人好，
3: 下
4: 班
3: 好，孟先生。
1: 嗯，你也姓孟对吗？
4: 对对，我也姓孟。
3: 好巧
1: 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四大洋当中面积最小的是哪个洋？
4: 北冰洋。
1: 北冰洋，没错。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苏州博物馆的新馆是由哪位非常有名的华人建筑师来设计的呢？
4: 杜聿明。
3: 谁？
4: 杜聿明。
3: 杜聿明。
1: 他姓什么？
4: 杜。
3: 杜。
1: 正确答案是
3: 贝聿明先生。
4: 啊，贝聿明，记
2: 错
4: 了。
2: 错了。
3: 贝，小贝的贝。
1: 拜拜。
3: 拜拜。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啊。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最后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你好，鞠先生。
6: 微超微 C， 你们好。
3: 你好，鞠先生。
1: 你好，最后一位朋友了，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请问张金来是哪位表演艺术家的原名呢？
6: 张金来。
3: 想什么？
2: 啊哦。
1: 你怎么这么断句啊？我以为你要叫我爸爸呢。我以为你要说张金华是谁的爸爸。
6: 张金来吗？
1: 啊，张金来。
3: 那这道题太难了吧。
6: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题
1: 是六小龄童。
3: 对，
2: 错了错了。
3: 张金来是六小龄童的原名
1: 啊。拜拜
3: 拜拜。
6: 好，拜拜。嗯，
1: 你就一个字一个字是张金华是谁的爸爸？
3: 那这道题太难了。
1: 我爸爸呀。哎，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再次的向各位商家们发出邀请啊，如果说呢，您就是某个品牌，
3: 对，
1: 他们在青岛本地的经销商，
3: 嗯，
1: 或者呢是您
3: 总代理，
1: 总代理，或者您有某个品牌的销售权，
3: 对，
1: 但是您得前提是保证你的产品合规合格，而且呢您能够给我们最好的品质，给到我们921的听众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3: 对，
1: 你不是说你为了来薅我们羊毛的，为了来赚我们钱的，
3: 没意义
1: 、就为了说呢咱是吧交个朋友，
3: 对，
1: 给我们听众呢
3: 互助
1: 也交个朋友，可能你的品牌知名度暂时略低一点，是吧，但是你让大家多尝啊，
3: 但是挺好啊，
1: 对吧，你就像我们上次推的那个酸奶，现在大家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上酸奶，
3: 对，那个真的很好喝，
1: 是吧，就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生活愉快，拜拜
3: 拜拜。
7: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各位好，我是伟超。说谎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感情里最体面的伪装。故事很简单，分手后重逢，旧人带着喜帖而来。男生嘴上说着我没有说谎，字字句句却都是口是心非的逞强。林宥嘉用克制又细腻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心酸、自尊与遗憾都唱进了这场安静又戳心的内心戏里。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Belong to you。
4: 感谢你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是许慧欣2002年的甜蜜舞曲《爱情抗体》，收录于专辑《快乐为主》中。歌曲巧妙地把抗体这个生物概念化作陷入爱情时的心慌意乱。这首歌也是千禧年初最具记忆点的。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嗨，各位，我是维 C。这是一首2005年席卷亚洲的甜蜜暴击，藏着一段跨国音乐奇缘。韩国作曲家的旋律遇上中国词人笔下的青春悸动，天天都需要你爱的魔性副歌，是不是一下子把你带回了你的青春回忆里呢？

怀里，我留不住你。总是等他夜色慢慢靠近。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大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这首歌诞生于一场公司内部的创作比稿，由周杰伦的两位同事古小丽、黄玲佳作词，周董亲自谱曲。他以海岛风旋律为底色，融合英伦摇滚与民族元素，前奏如微风拂过花丛。时隔十余年，他仍以24亿短视频播放量证明，真正的浪漫永不凋零。

0: 格式跃动 R&B 爵士的精髓 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2: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2: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黑夜吞噬长街，等到明月不再特别，能否停下脚步歇歇，褪去热烈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过，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We want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你会吃口哨吗？小爱
1: 不会，
0: 就刚才，就刚才
1: 那个口哨，
0: 我也不会。
1: 我以前还专门的就是学过，
0: 啊、
1: 就是问，就是
0: 那些
1: 会吹的
0: 啊，
1: 教过我，但是没有教会。
0: 他们以前他们会就捏嘴，然后吹那个声音特别响，那个就类似于那种口哨，然后就也不行，也不会。
1: 不行不行，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说明。
0: 来吧，我们来听听有天赋的人做的歌曲啊。首先，今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啊。他其实不光是作词，他的本身的制作啊，作曲方面也非常厉害。李卓雄啊，作词的一些歌曲，今天的所有歌曲都是他来进行填词的，各位可以听听看。比如说下面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叫做《爱情余味》，都是一些经典歌曲，大概的年代呢都要至少离现在20年左右了，
1: 对，20来年了。
0: 所以我们来听歌啊，下一首张信哲《爱情余味》。

0: 王力宏的歌曲《你不在》，下面一首呢来自于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我本来以为这首歌会是一首快歌，那后来
1: 没想到，
0: 对，它是一首舒缓的情歌。
1: 情歌，
0: 嗯，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柠檬草的味道》后面还有一首苏三苏，
1: 对，陶喆的歌曲，
0: 听歌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

0: 可能。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在这一周，还是41到81号群的朋友，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
4: 是的，今天的唱到歌的关键字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
3: 对，很简单吧，是吧？基本上就
4: 数字一，
3: 随便唱就行了啊。
4: 真的，
3: 来，数字一，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天方声歌唱，你们想唱什么都行啊，无所谓的，只要有就可以了。
4: 我觉得每首歌应该都有这个字儿吧，
3: 没有的少，反正
4: 真是、
3: 啊。来吧，我们找的是光良的第一次，各位可以放声歌唱，一会儿见啊。

0: 来，我们来听一下歌曲当中，歌词当中带"一"的歌
1: 对
0: 都有什
1: 的，
0: 么
1: 都
0: 呢？
1: 有什么？
0: 来自于 Monday 的歌曲叫《一场游戏一场梦》。哎呀，这绝对
1: 啊，
0: 带。
1: 这是。
0: 来听一下啊。

0: 哎呦，
1: 哎呀，好听好
0: 真
1: 听，
0: 好听
1: 真
0: 啊，
1: 是。
0: 唱得好！来，下一位果子。
2: 宁愿一心到百岁花，倒不想讲假碎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花过更加在一点点距离，无意的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
0: 好听，
1: 可以。
0: 真不错。来，下一位，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天亮以后》，听一下啊。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天亮以后那个，
0: 天亮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的梦。我给你个提醒，
1: 我那个一个电视剧里
0: 对
1: 面的，
0: 我给你个提示，
1: 天外飞仙。
0: 对对对，
1: 对
0: 我给你个提示，胡歌、
1: 胡歌、
0: 林依晨，
1: 就是那个电视剧，
0: 对，就那个电视剧，
1: 我知道，对对对。
0: 哎呀，
1: 小时候的这个叫什么？小时候的回忆吧。
0: 哎呦，你这确实哈、啊，这歌真的是，你今天唱我才想起，还以前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看过，
0: 挺火的啊。来，下一位小虫唱的是《野生动物》。

0: 好的，是薛之谦的那个是吧？
1: 不是李荣浩的吧？
0: 李荣浩的。
1: 李荣浩的。
0: 好的，来，新戏百年。

0: 哎呀妈呀，真好听！
1: 永远的梦想家。
2: 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0: 哎呀，好听
1: 好
0: 听，
1: 哎呀，这陶喆的小歌
0: 真是，
1: 小转音唱的不错啊。来，同样陆鹏燕，我们听一下，这是唯一。哎呀，这歌难唱啊。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你知道那个高音的那个畅快感，真的是就像吃了一口新鲜的水果蔬菜一样，太爽快了。
1: 是，我明白这种感觉。
0: 真的，就像什么感觉呢？朋友们，来，现在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请打开我们的崂山921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视频号，
1: 对，
0: 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一次，在今天的早上，从八点一直要持续到
1: 下午的一点，
0: 六个小时的时间，
1: 和大葱在那个寿光的菜博会给大家直播。
0: 对，他就在那个博览会给大家进行直播。那各位如果想看或者想买点新鲜蔬菜，真的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进行下单，
1: 嗯，
0: 全都是从寿光那边直接蔬菜大棚给大家发到家里面。他们今天早上四点就出发了，
1: 非常的新。
0: 很辛苦啊，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呢这个想买的可以买两单，不想买的可以过去咱看一看，帮忙点点赞，
1: 对对，而且呢，哎，它这是新鲜的水果啊，
0: 对，
1: 这蔬菜都非常的新鲜，
0: 对对对，昨天带回来那个小西红柿真不错
1: 啊，真不错
0: 真不错，
1: 哎，这时候我比较关注点哈，看他们都穿短袖了，这么热吗？
0: 很热，
1: 我今天给我冻的，
0: 那个棚里边更热，你知道吗？寿光今天30多度，
1: 哎，
0: 真的很热，
1: 真是，
0: 啊，现在除了青岛之外其他地方都
1: 是，嗯，我真的感觉我今天不穿了个针织衫嘛，给我冻坏了，嗯
0: 哎，来吧，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点进去啊，点点赞，好吧？
1: 哎，如果不买，咱点点赞，关注一下也
0: 点点赞
1: 也可以啊。
0: 来吧，我们继续啊，睡觉也快。